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长期待在密闭的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精神很容易紧绷。午休短短的几十分钟，走到户外透透气，其实是很好的充电方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处本地人常去、游客极少的小众慢行街区，它就藏在城东的核心区，却自带安静氛围。
1: 这片区域我们日常节目里经常提及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深入分享过。低调又有生活感，特别适合午间云散步。
0: 那相信住在城东建国大周边的听众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具体地点呢，我先卖个关子、
0: okay.
1: 等会儿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IU 的 Lilac。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习惯奔赴热闹的商圈和网红地标，却常常忽略这个城市里那些藏在生活区里的治愈角落。
0: 那今天我们就跳出热门打卡清单，带大家走进建国大学后后街的林荫步道，以及毗邻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感受城东不一样的午后氛围。
1: 哎呀，终于要好好深挖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区域了。
0: 没错，
1: 看似普通的生活区，其实啊藏着很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散步小细节。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你的午休解压方式是什么呢？你是更喜欢商圈闲逛，还是绿植满满的安静小路？欢迎给我们发来留言哦。
0: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建国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灯火热闹的建大的夜市，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店啊，一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商圈。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从建大的这个入口站周边人流特别的密集啊，而且这个餐饮服饰娱乐业态齐全，是年轻人聚会逛街的热门选择，喧闹感非常的热闹。对，
0: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只要避开这些主街的人潮的话，往后方居民区步行的大概两三百米，整座城市的节奏它都会瞬间慢下来。
1: 没错，后街沿街种满了生长数十年的高大梧桐行道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一条天然的林荫隧道。正午呢，也能够隔绝强烈的阳光，走路完全不会闷热暴晒。
0: 那这条林荫步道也是建大学生还有周边上班族固定的一个午休路线。它没有什么游客扎堆，也没有商业化的包扎，它只是纯粹的城市慢行空间。
1: 那从建大后门走个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在地铁七号线建大入口站坐一站，就能够到达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了。
0: 没错，
1: 很多人路过这里呢，只觉得是带小朋友游玩的场所，但其实它是首尔最早建成的城市综合休闲公园，有着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历史呢。
0: 园区建设的初衷并不只是游乐设施，它而是一种服务周边居民的一个设施，所以大面积的保留了原生的树林草坪，还有一些环形的步道，它也是首尔市中心为数不多的低密度绿地。
1: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实用贴士吧，就是不用挤公园的正门那些人流，而是从建大后街连通的侧小门入园，沿途呢有着绿植很茂密的生长着，而且行人稀少，散步体验感呢会提升很多。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1: 没错，
0: 而且这片街区藏着很多一些老式的社区小店，一些平价的面包店呀、小众饮品店啊，都是周边居民常住的一些老店，
1: 是的，
0: 性价比特别高，买一份简餐一杯饮品带到公园小憩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1: 而且园区长椅分布非常密集，不用刻意去抢占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吹吹风发发呆，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自在的。
0: 有点像韩剧里边的那种氛围感。
1: 没错，
0: 中午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首尔日常，一些短暂出逃的上班族，饭后散步的居民，以及课间放松的大学生们，大家都互不打扰，各自享受着自己悠闲的午后。
1: 是的，而且在这里还要再给大家一个通勤友好的小 tips， 就是整条路线地势平缓，没有陡坡，全程步行的时长可控，午休半小时短途的往返，既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又不会耽误下午的课业和工作。
0: 在这种快节奏的首尔，我们总是执着于远方的风景，却忘了我们家附近学校周边的小众小路才是一些最适合日常治愈我们的空间。
1: 没错，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
0: 是的，
1: 也不用非常精心的一定要准备些什么。饭后呢，简单走一小段林荫路，感受这个微风拂面和绿意，能够快速的卸下一上午的疲惫情绪。
0: 那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午休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呢？是喜欢热闹的街边，还是一些绿树成荫的安静步道 大家的留言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
0: 好的，
1: 一起来听都锦绣的 Popcorn。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午休的解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更喜欢热闹的商圈还是一些安静的绿植小路。
0: 让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8068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每天午休都不想待在室内，最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随便走走，吹吹风，下午工作上课都会轻松很多。
1: 确实这种公园散步会让你身体的皮脂腺下降很多。
0: 好专
1: 这种
0: 业。
1: 对，就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这样的行为，确实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比单纯坐着休息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听众尾号6732的听众留言说，平常经常去建大商圈吃饭，从来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安静的林荫路，听完这期也打算周末专门去走一走。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能做到一些效果的。
0: 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宝藏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去这个建大吃完饭之后，作为饭后消食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小路转一转。
1: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经常去的商圈，但是呢会有一些宝藏的一些小众路线呢。
0: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再来看一下这位尾号146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人多的地方，自己更偏爱树木多人少的小路，简单散步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
1: 确实刚刚说到说散步可以降低你人体的这个皮脂腺嘛。
0: 是。
1: 而且其实我还了解到这有自然元素的环境，像一些树木绿植呢，它已经被证明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
0: 对对对。
1: 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所以你在这个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贴近一下，亲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0: 没错。然后这位尾号209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每天上班节奏很快，午间短短休息20分钟的时候散步就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了。
1: 确实。
0: 我有同感，在疲劳的一天学习之后简单的散步10分钟20分钟，感觉整个人都有energy 了。
1: 是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但20分钟的这种小憩其实并不会打乱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0: 对，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尾号541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一直以为儿童大公园只有小孩子才会去，没想到很适合成年人放空发呆，打算改天也去打卡打卡。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放弃这么美好的一个休闲。
1: 一天是儿童大公园，
0: 那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也会先不去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像儿童游乐场的一个感觉。
1: 是的。但其实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儿童大公园在一开始建设初期呢，就它的规划就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就其实也
0: 很
1: 适合成年人进行一些休息。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分享。原来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在用简单的散步给自己的日常来充充电。
1: 是的，我们总在习惯性的追逐城市里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一座城市真正的呼吸感往往藏在那些主干道之外。
0: 商圈提供的是这种烟火与人气，而这些藏在居民区之间的林荫步道、老式公园才是首尔本地人平衡节奏的这个缓冲地带。
1: 是的，同样的一片区域，一面是热闹拥挤的消费街区，一面是安静松弛的慢行空间。那这种城市的两面性也是首尔很特别的地方。
0: 是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逃离这个城市，然后呢也不用刻意去找很远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去散步。
1: 没错，
0: 只要稍微的改正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啊，然后我们放慢脚步，这个时候再听一首歌，然后就能够在日常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角落。
1: 没错，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的调节。那在密集的生活节奏里呢，留下这么一小段路给自己，也是和我们城市相处的一种很温柔的一种方式。
0: 没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种紧张的这种节奏之下，就是需要这么琐碎的时间来让自己放松。
1: 对，那还说啥了，爱你老几。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Lofi 的 From the Start。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我们的嘉宾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0: 欢迎欢迎。那今天采薇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本书呢？
2: 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长安的荔枝真的挺火的，电视剧还有电影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讨论度一直都很高。
1: 记得记得。我感觉已经变成了那种就算没有完整的看过，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2: 没错，那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以及两位主持人，你们是已经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只是刷到过一些片段呢？
0: 我觉得我包括很多我身边的人应该都是后者，就虽然没有认真看过，但就已经知道剧情了，包括像电影版本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结局。
1: 但是啊，既然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采薇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2: 当然可以。其实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玄宗呢，因为杨贵妃想吃荔枝，就下令从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然后这个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一层一层往下传，最后落到了一个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男主人公。
0: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品小芝麻官被推出来背锅了。
2: 没错，就是在朝廷给李善德九个月的筹备时间中，他要做的是把几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试出来。比如说他要尝试不同的运输路线，要计算时间气候损耗，还要研究哎，荔枝究竟怎么保存，怎么减少腐坏呢，甚至连马的品种的选择行进速度都要反复的去试。
1: 其实听采薇这么一说，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验了。
2: 没错，而且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
1: 其实啊，刚刚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放在当时的时代里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
0: 没错，那我也同样想问采薇，像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这样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历史上真正真实的发生过吗？
2: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吧。在唐代时期，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国家曾经非常的繁荣，被称为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呢，他就只顾享乐，对杨贵妃极尽宠爱。当时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做一骑红尘妃子笑。对对对，说的就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就专门派人加急运送。大家也都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本身就很不容易保存，
0: 是
2: 没有冷链的条件下，从南方运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1: 原来是这样。这个简单的了解内容之后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去读这个原著吗？就是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
2: 我觉得子怡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故事讲了什么，好像就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1: 对，
2: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想一想，就是你上一次因为影视改编就没有再去读原著的书是哪一本呢？
0: 我觉得我能想到很多，突然想到隐匿的角落是不是
2: 啊？对
1: 对对，
2: 这种很爆火的电视剧的原著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伯庸这本长安的荔枝很容易落灰的原因。影视版本越火，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可以放一放，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剧情了。
0: 是的。

0: 等等的视觉因素所吸引，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文字带入一个历史的漩涡中，就变成了历史剧情的旁观者，
1: 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置身于里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现场感或者是参与感呢？我觉得这个词就
2: 更加精辟一些，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男主人公李善德，他其实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调整的过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一起算，一起试验，一起推翻之前的判断，甚至是一起紧张。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采薇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的神仙搭配，那既然提到了参与感，我们就让音乐帮我们先提升
1: 提升一下这个阅读的参与感怎么样？没问题，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周深的一首《借过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和李善德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背景非常的搭配，他有一句歌词就是讲说，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我觉得这不仅可以是李善德的所谓的判词，也可以描述出来一种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感受到的一种 渺小的感觉。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回到唐代的长安，讲一个关于荔枝的故事。
1: 好的，那继续聊这本书之前，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和两位主持人，是不是也经历过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但是还是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好的时候呢？
2: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才是常态，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正值期中考试期间这种焦虑真的是常伴我身啊，因为我们永远就无法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嗯，是的。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就不妨大胆去做。我觉得只要去行动了，绝对会有一些结果反馈到给我们。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短信以及 YouTube 实时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让我们回到话题，感觉这个男主人公这李善德这样，好像像他这样面对生死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1: 对对对，没错，因为送荔枝这件事情的压力不只是说他任务难并且结果无法预料，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而且事关生死，这个结果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结果，
2: 是
1: 类似于家破人亡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李善德他慢慢妥协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嗯，可能就像现实当中一开始想把它做到最好，但后来就只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出问题就好。
1: 对，就是这种变化很真实。而且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就会更明显。对于明皇杨妃的那段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盛世到衰落的过程，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往一个更加失衡的方向去走。
2: 是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九品小官的处境其实是很被动的。
0: 真的就是一个小芝麻官。
2: 对，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很大的走向，他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被这个洪流卷走。
1: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的结尾，李善德他的结局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我虽然说他成功的运送了荔枝，但其实杨贵妃他并没有说吃到这个荔枝给到一个反馈也没有，反而是宫里的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说，哎，你这个地方这个小细节办的还不够好呀，你让这个皇上和贵妃勃然大怒，那我就要把你斩首。但是经过李善德的一些运作之后呢，虽然免于死罪，但最后也算是死里逃生，然后全家迁往岭南住了。
0: 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做这一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吗？是不是有一种白忙一场的感觉？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最后李善德他自己其实也怀疑过这个过程，而且当时帮他运送荔枝的在岭南的一个种荔枝的一个他的朋友也说，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我感觉你们京城的人都很奇怪呀，为什么要一直纠结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就享受自然享受生活呀。但其实我们把李善德的这个故事和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结局结合起来看，其实就会感觉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2: 没错，
1: 我们可以说这是用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庞大的历史变化，也可以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九品小官，像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历史进程中，他就会有注定的结局，因为整个时代整个背景甚至连皇帝都是那样。

0: 样子的，所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白忙一场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必定的结果。
1: 就随时代的洪流所卷挟着往前推进
0: 没错
1: 过程。
0: 没错，是这样的。
2: 刚才听完采薇这一段分析啊，我也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原著了。因为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李善德呢反是这个叙事的中心，我们几乎只关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和故事当中李善德的命运。但是我们如果翻开书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们好像更容易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下整体的这个无奈以及更多的小细节。
1: 是的，我真的是听进去了，想回去读一读原著，肯定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一些片段啊，电影电视剧中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往往我们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人物分散走这个注意力啊。
2: 是的，
0: 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读原著的时候，我清晰的感受到，我是只站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视角去为他这个事情而感到揪心，因为每个人都做自己做事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你只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崩溃。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切计算的准，是我自己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全家老小，但可能其他人呢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当一个可能自己的力量非常微弱非常渺小的人物参与到整个的历史事件中，他所感受到的无奈是我们去看原著更能够理解的。
2: 是的，
0: 而不是说站在一个李中客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2: 没错，非常感谢。
1: 跳脱出这本书可能是更是一种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的一些世界观。
0: 对，可能是更有代入感的一种体验。
2: 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可以从书中学到很多知识。
0: 没错没错。
2: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的尾声，采薇最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来讲讲看。
0: 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听我们介绍完这本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看《长安的荔枝》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吧。
1: 对，
2: 是
1: 的，
0: 就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刻会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想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然后
1: 到底有没有送到。
0: 对，杨贵妃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荔枝呢？
1: 是啊，是啊，
2: 会跟着揪心。
0: 对，没错，会关心他到底有没有送到，杨贵妃究竟有没有吃到，他最后有没有死里逃生，你能不能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
1: 是是是。
0: 但慢慢读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像李善德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那无非就是送到和不送到，死和不死的区别嘛。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吧，
2: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0: 是吧是吧。但没有想到他其实送到了也可以被判处这个死刑，即使送到了也会被挑刺。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善德，他虽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他还是一步一步把这段路走完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想知道它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最后会不会有回报，着急得到结果。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答案的。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一段。
1: 也非常感谢采薇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分享。那这一期的拯救芦荟的书架就先到这里了，也很感谢采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0: 谢谢。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这本书，或者对这本书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就下周三拯救芦荟的书架下期再见啦。
1: Okay.
2: 好的，那我们先和采薇 say bye bye 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 Flat Song。

0: 真美。
1: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那刚刚听了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
2: 没错。
1: 嗯，那很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嗯，没错，真的好舍不得。
1: 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嗯，今天的第一部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啊。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原因而去放弃去这么好一个夕阳的好地方。
1: 嗯，除了可以带着自己家小孩去逛一逛这样的儿童大公园，去看一下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
2: 嗯，
1: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观看一下，去贴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2: 对，
1: 那包括、
2: 嗯、
1: 对，今天也跟采薇去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感觉真的是深入人心的一些对话。
2: 是的、嗯、学习到了很多，每一次采薇的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书中的力量。
1: 是的，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价值观，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来自一些古代可能茫茫众生里边的一些力量吧。
2: 没错。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Unmute 的 Lovely，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今天的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
1: 咱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啊，整个讲的话也是跟韩国就近代史这块直接相关的部分哈。今天咱们把主题定在哪个位置呢？其实跟前几期我们讲的内容这个时期呢，它是重复的。其实以前我们讲的，比如说我们回顾一下，比如说以前讲的这个日俄战争啊，还有前面讲说修筑铁路哈，其实这个呢都是在韩国史上近代来讲就是大韩帝国时期。 所以呢，就是哈，作为一个韩国历史的主体的历史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有必要去强调一下哈，这个大韩帝国是怎么样一个时期啊？就是它这个哈，这个时期啊，就是这个以高中这为首的啊，支配集团做了哪些努力，是不是？如果不讲这一点的话，好像就是哈，当时没有主动的这种哈，就是进行近代化这种感觉，会产生误解啊。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韩帝。 帝国啊，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过，是不是？它是哪个时期啊产生的一个帝国，是一个国名，然后啊它什么时候消灭的，是不是？它这个时期呢，它做了哪些近代化的改革，然后呢它结果怎么样，想这样的跟大家来讲述一下。
0: 大韩帝国我记得好像这个时期存在的非常的短。
1: 是的，其实不长的，就是整体来讲大约有13年左右吧。 你看，他是1897年10月份的时候，这样的高宗他是称帝嘛，这个时期高宗呢其实就是朝鲜王朝第26代武王，是不是？他原名叫李希，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会知道，他做一边的常识的知识哈。然后这个1897年这个11月份12号这天，他就把这个国家名称。 由朝鲜改为大韩帝国，然后这个大韩帝国时期就开始了。他这个消灭呢，就是1910年，我们知道这是沦为日本殖民地，那就是8月份啊。具体来说是8月29号。其实这个29号它已经是一种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的一个日子了，它就是这个合并条约签订。其实那个之前呢，已经是沦为一种殖民地这种实际的状况了啊。总之，这个通过一个合并条约正式被吞并之后，算起来的话，大约就是13年左右这个时期啊。其实这个13年左右这个时期呢，其实前半部啊，因为我们以前讲过啊，作为一种复习的话，我们知道哈，这个日俄战争不是1904年爆发吗？日俄战争爆发的过程当中，其实高宗当时已经是皇帝啊，他必须宣布中立嘛。但是他无法中立，是不是？日本呢总是想把他拉下水。 作为他同盟，是不是？这个时期呢，其实大韩帝国作为一个自主的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已经很难的一个时期了。所以从这个日俄战争之后啊，这个签订一个不是有一个以四条约嘛？韩国习惯把称为以四勒约，是不是？它作为一个分水岭的大韩帝国前期跟后期可以这么去分它。前期呢做了一些自主的这种改革，然后后期的时候呢，就是被这个日本逐渐夺权，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这个大韩帝国的话，就是当时的朝鲜王称帝。
1: 是的，是的，其实，称帝在这个历史研究上来讲，它还是在大的范围来讲，把它算为这个哈朝鲜时代历史的一个部分。
0: 它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吧？
1: 可以是这么说，是的。其实，它大韩帝国它改名之后，因为名称改了之后啊，然后有很多开明人士呢，想把它政体做一个改革。 但是呢，最后还是没有赢过他这个君主这个高宗的意志哈。但是，所以就是出现了像你说的这种换汤不换药这种现象。其实这个他要称帝哈，其实从这个不知道的这个对这历史内部不知道的人会觉得他就是这个日本人幕后主使，他让他称帝的，有这种说法哈。其实你追究他的来源的话，
0: 这有差别吗？
1: 有一定差别，就是什么呢？他有主动性在里边，就日本啊，就是唆使他说你称帝吧，这样的时候就像善意这样的感觉，好像是哈，我就扶持你，说是帮助你称帝哈，做一种独立的形象。在那个之前，其实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就想称帝了，想称帝哈，他想称帝就是想改变一下国家这种形象。具体来说呢，其实就想改变一下跟中国清的这种关系。

0: 们知道这个哈，朝鲜从建国以来跟中国就啊建立了一个藩属关系啊，那当时是跟明的这种藩属关系。当然，明和清一改朝换代之后，那朝鲜是不心甘情愿的啊，被这个哈清是强迫的编入了这种宗属这种关系里边去啊。但是进入近代之后，我们想一想哈，这前近代之前呢，主要跟中国打交道，是不是？但是近代之后，门一打开之后，他做外交打交道的国家变了，而且欧美的一些国家是都来了，是不是？这样的话，在这种哈近代的跟其他的国家进行交流增加的这种情况下，啊，这样的话，这个朝鲜统治阶层开始就出现了一种就是思想，就是什么呢？先要摆脱就是啊中国的啊这种势大的这种宗属关系。
1: 对，而且当时中国的情况的话，其实也不容乐观。
0: 的确是，
1: 也是被西方扣开国门了。
0: 是的，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都知道，1840年是不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形象，那我们都是知道
1: 一落千丈。
0: 的确是的哈，所以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当时这高宗呢，对外在这种外交的时候会有外交文书这种。是不是啊？比如说跟什么美国、什么英国这样国家签订这个外交条约的时候，当时主要是什么啊？这个朝美什么修好条约了这样的条约的时候哈，它有一个落款，是不是？它落款的时候呢，它就是不愿意使用啊传统的就是中国就是这个宗属关系，就是有册封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啊形式在里边哈，所以不想使用中国赐封这种朝鲜国王这种。
1: 册封这个封号，
0: 对啊，所以呢，我会发现，就是在近代的啊，这个朝鲜跟美国这样国家进行交流的时候，会发现它落款用一个什么呢？用大君主这个名称。
1: 哦，
0: 啊，大君主作为一个啊，他外交的一个头衔。其实大君主呢，其实他也是效仿这个欧美一些国家，他最初跟中国进行交往外交文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称这个英国的这个国王，在中国的外交文书上就把它称为大君主
1: 啊，
0: 那就是国王的一种汉译的名称，称为大君主。这样朝鲜呢，他就愿意使用这种名称。我会发现，就近代时候，朝鲜跟外交的文书上会有大君主这种称呼，这就是一种他要称帝，就是想要独立的这种意志，
1: 想外交平等。
0: 的确是，是的啊，是的，这样的啊。然后其实后来呢，比如说1884年以前，我们会知道这一年发生很重要的事件，比如说甲申政变。其实甲申政变呢，它就是一些开化人士啊，他要铲除就是亲清的这些势力，是不是？这个发生的这个甲申政变，当时就一些开化党人就主张什么，提出过要高宗让他称帝。但我们知道甲申政变结果是怎么样的，是失败的。所以这种哈，这个称帝主张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结果啊。然后这个闵妃集团就是也想要体现出他这种独立的地位哈。他出现的方法就是他使用的方法就是什么，跟这个沙俄进行两次密约。他密约呢，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什么呢？就不想卷入当时在朝鲜半岛就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纠纷里边。然后呢，他使用的方法就是牵制这个引这个俄沙俄来牵制中国跟这个日本啊。其实引俄入朝鲜其实不只是牵制这个日本，其实中国也在内的。这就体现出他这一个什么样呢？他想要摆脱中国这种传统关系的一种目的，可以听。
1: 其实，在当时，摆脱中国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认可。
0: 是的，提醒一下国家的地位。
1: 对，这往后就是悲伤的故事了。来，我们听楚关怒带来的 Sad Song。

0: 1895年份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年份。对对，其实想要这个的话，就是导致他最后能称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呢，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然后这个结果就是，然后这个我们的知道是清的战败是吧，战败之后签订了一个马关条约嘛，就是1895年的时候签订的。其实这个条约签订的时候，中国这个地位是非常 已经降落很多，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被迫的，就是承认说是，这个放弃了对朝鲜这种宗主权，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朝鲜就是出现这种独立的这种形式，是这样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啊，这个亲日派的一些支配阶层里边哈，就是有一些这个亲日派势力，然后就开始策划这个过往要称帝的，然后特别是这个闵妃被害之后。 这个事件我们讲了很多，就是这个以墨事变之后，然后呢，这些亲日派呢更加是这个推进这个称帝这种计划，然后在这闵妃被害7天之后，这个内阁就举行会议了，他会议就是讨论是称帝这种事情，然后经过讨论之后决定称帝，这是背后有一些亲日势力的这种具体的操作。 当然后边有这个日本的这种前边这种措施，这样的话还下诏说什么要选择新的皇后，其实他的目的呢在于后者，他就是选择一个新的皇后。你想这个明成皇后刚被杀才7天之后，然后呢做好计划，就是说是10月26号这天就举行这个登基仪式，然后保护号定为大朝鲜帝国。 这个是作者决定了想要称帝，但是呢，这种做法呢遭到了当时驻朝鲜的俄国还有美国还有英国公使的反对，然后呢接下来不就是发生了这个俄管波迁，就是高宗逃到这个沙俄使馆这个事件嘛，然后这个亲日派这个政权就
1: 倒台了，所以呢这次称帝这个计划又没有实施，就是这个日本呢他就这个时候他要是操纵称帝，然后他主要的目的刚才讲是什么，要选择新的皇后，他选新的皇后就什么呢，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一下他这个杀害闵妃这个罪行，
0: 就这事儿赶紧翻篇，
1: 是的是的，就是弄了这个闹剧，结果呢就是这个时期这个计划也没有
0: 成功。那这个又被搁浅了，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才重启的？最后呢就是成功了，成功呢它一个背景什么呢，就是自主性比较强的，那就是俄管波迁之后它政局呢稍稍稳定下来了，它稳定下来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沙俄势力哈，它就是适当的来牵制了日本的这种侵略，就是造成了这个沙俄跟日本之间势力一个均衡。 这样的话，这个时期这个高宗他这个沙俄使馆待的时间比较长，1年多。在这个期间，其实日本就是杀害这闵妃各种罪行啊，其实已经激起了一些普通的民众的这种民愤，同时也激生了民主自立的意识，这是民众意识逐渐成熟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回来了，就是谁呢，徐载弼这个人物。徐载弼呢他是甲申政变的时候参与的一个核心人物，这个甲申政变失败之后呢逃亡到美国，然后在1896年的时候，在4月份的时候他回国了，回国之后他创了一个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的报刊，那就是独立新闻，他的名称叫独立新闻。可见他的意识是什么，他就呼吁这个朝鲜独立，然后呢实行近代化改革。
1: 他宣传的思想主要是独立思想，还有就西方的这种民主民权的思想，然后他这个思想呢受到各个阶层的这种欢迎，
0: 后来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不少角色。
1: 的确是的，然后他这个还创立一个独立协会，他这个独立协会呢他做了很多事情，比较有代表性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他把这个过去在朝鲜迎接中国使臣的时候，这个建造这个迎恩门。 在这个原址上，他建造了一个独立门，被称为韩国这个凯旋门，是吧？他这个这个哈，
0: 这现在还在的那个，就是这个哈，
1: 在这个西大门区，
0: 就是这个
1: 独立公园，就是这个独立门，前边有一个
0: 比较小的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就迎安门上边牌匾被撤掉之后，剩两个石柱子在，现在还可以看得到的。
1: 哎呦，我去过这儿，但是那时候不知道它历史，今天终于跟它对上了。
0: 是的，它这个历史就是什么呢？它要证明啊，与过去这种宗属关系历史的断绝，然后表达它决这个独立的这个决心。然后呢，还把这个当时就是从中国来的这个使这个哈、啊、使臣。他这个啊，像旅馆一样，他要在这个地方住，住完之后就到这个景福宫去见这个朝鲜王的。这个住处叫做木华馆，
1: 嗯，
0: 啊，他把这个木华馆改为什么呢？独立馆，作为这个独立协会的一个办公室，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哈、啊，朝鲜跟中国清的这种宗属关系已经清算了，所以没有那种传统这种使臣再去接了，是不是？所以把它废掉了啊。这样的话，这个1897年2月份的时候，高宗啊就回到了这个庆运宫，庆运宫就现在德寿宫，
1: 嗯
0: 啊，然后啊回了回他皇宫之后，然后这个哈、啊、代表传统势力的这些儒圣还有大臣们也分。

0: 纷纷的上书说要请求这个高宗要继位，就是继皇帝位。
1: 嗯，
0: 啊，出现这种哈、啊，就是民间的舆论的上升，还有具体的这些啊，各个阶层知识人还有官僚阶层都啊上书要求高宗称帝，出现这种表面的现象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啊，这种舆论幕后有人在操纵。啊，那个操纵人物就是谁呢？就是高宗。
1: 嗯，
0: 就说这些很多就是上书称帝的啊，这些运动哈、啊，很大程度上说是在这个高宗授意之下发生的。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朝鲜这个称帝这种运动、这个活动现象哈、啊，就是包括日本还有俄国在内，有很多这个列强都是冷眼相对的。
1: 嗯
0: 嗯，他就是为什么呢？这些列强都是瓜分成性的，是不是？他对这个朝鲜当时是有另有企图的。他不像希望你什么，作为一个什么啊独立的什么帝国的哈、啊、这种形象的这种哈、啊、上升。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哈、啊、高宗他就是采取了一个战略，就是制造一个举国的舆论啊，就是什么呢？不是说我这个野心要称帝，而是国民的意愿要称帝。啊，所以
1: 众望所归，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想得到列强的这种认可，啊，这样的话啊，就是看似这个是啊，他称帝成为一个历史潮流，其实，在当时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历史潮流，
1: 嗯，
0: 的确，独立意识是啊上升了很大啊，这样的话啊，这个1897年10月3号那天，高宗就是以什么接受臣民的这种称帝请愿的方式，说我答应你了，我就称帝，啊，正式。允许了，然后是10月12号这天，说是凌晨2点的时候，就到了有名的啊这个圆丘坛祭天，然后啊举行仪式，然后正式登基，啊，然后接过了新制作的大韩国的这个国玺，啊，然后啊正式登基了，啊，然后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庆云宫之后啊，然后在太极殿举行这个啊百官朝贺的仪式。
1: 嗯
0: 啊，然后以前的王世子哈、啊
1: 嗯，
0: 现在称为这个太子皇太子、
1: 哦、封，
0: 是的啊，然后把被杀的敏妃啊，把他追封为什么呢？明成皇后、
1: 哦、
0: 这样的啊，然后啊、这个国民啊、这宣布把朝鲜改为这个啊、大韩，
1: 是
0: 嗯，这样的话正式啊、大韩帝国就成立了，然后各个国家的使臣也来祝贺，这就说明得到了各国列强的这种承认。这个高宗这个招做得很好，我觉得制造一个舆论是不是
1: 啊，民众，
0: 嗯，是的，但是问题，大韩帝国它成立之后，不是马上就站得稳，它经过了大约一年的一个动荡时期啊。
1: 它是为什么动荡呢？
0: 它动荡就是这个哈、啊，国民它改为大韩，然后呢定为帝国，然后实际政体的啊这个确定上出现了一个纷争。
1: 对
0: 啊，
1: 这就是咱们说的，是不是他又换汤不换药？
0: 是的，是的哈。其实当时呢，就是以开化派的一些知识人呢，就是为主的这种就是独立协会，刚才讲这徐载弼啊为首独立协会，这个独立协会呢啊。他当时是支持称帝，是不是、啊？然后，其实一些保守的一些官僚呢，也支持称帝，就是在支持称帝上，他这个两个集团呢，他是大约这个主张是一致的。但是问题，他称帝之后，这个政治实体上就是还经过了一个纷争这个过程啊。
1: 又有谁能想到13年后会有这不一样的情形？哈、
0: 嗯，是的，是的。
1: 那送上这首 Pochisan Dalai 的 Until That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说一说大韩帝国。
2: 帝国是的，
1: 那我们提到了大韩帝国呢，也是在1897年的时候。
2: 是的，是的，
1: 当时正式的成立。
2: 是的啊，他就是10月12号这一天，他是正式登基啊。然后呢，也接受到，各个啊，当时驻韩的使臣的这种祝贺吧。那就说明各个列强也承认了。但是问题，他称帝之后，这个政治实体上就是啊，经过了一个纷争这个过程啊。就具体来说呢，比如说这个开化派，就是这个独立协会，他主张什么呢？要伸张民权。
1: 嗯
2: 啊，就是主张呢，就是把这个哈、咨询机构啊，当时有过中书院啊，把它改为近代式的议会，就是实行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比较啊近代的，比较先进的啊，而且呢、为了就是实行这种哈、这个制度，制造舆论，他还这个发起了一个万民共同会，这万民共同会就是比较民主这种方式，找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啊召集民众进行演讲啊，讲民主是吧，民权这样的啊，进行了这些啊这个宣传活动。但是一些旧的啊这个哈、守旧派的保守派呢，他主张什么呢？就是君主专制，不是君主立宪，君主专制啊，这让说白就是中国式的那种啊，中国是清也有皇帝是不是，然后实行的是啊这个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嘛啊，这是保守派官僚的主张。问题是高宗也倾向于保守派的
1: 啊，
2: 这是他这个哈、一开始哈、没有说做出这个坚决的这种哈、我支持哪一派，后来他逐渐倾向于这个保守派。然后啊、这个在这个一年期间啊、这个高宗这个哈、就是为首这种保守与独立协会啊、为首的这种政治啊、这个集团之间发生了啊、这种争斗的这种现象啊，他这个本质呢就是这个军权与民权之间的、这种争斗啊。然后到了1898年底的时候，高宗呢就是把这个独立协会取缔了，规定它为一个非法的组织。这样的话，你想啊、这个大韩帝国它的政体就确定了。就是什么呀？君主专制的方向
1: 啊，这等于确实还是以前的形式，只不过换了个国名的感觉。
2: 是的，是的。如果这个时期他的决定高宗再开明一点的话，可能他的历史会
1: 韩国历史会不太一样，
2: 也可能
1: 这是我们猜测的。但应该日本人不会放任他这么下去。
2: 的确是。
1: 在政体上的话，好像没什么变化。在其他方面呢？
2: 其他方面呢，进行了一种啊，就是改革。当然是啊，这个高宗他继立皇帝，继位皇帝之后，他的啊这个意志也是明确的。就是要实行这种啊富国强兵的这种改革制度哈、对外呢，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它就是什么呀，中立，就是啊权衡啊在这个韩半岛的这个日本跟沙俄之间的这种啊关系，然后呢从中获得永远的独立是它目标。然后呢，它内部呢就是进行改革，它这改革呢主要就是延续了这个甲午更章，就是1894年啊有个甲午改革，说白就是甲午改革，1894年开始的，所以称为甲午嘛。它当时进行了一些近代化的这个改革，但是随

这以四政变还有这个俄管拨迁，它中间是中断了，然后他一称帝之后，他把这个改革继续下去啊，这样的话，他这个哈、啊、改革时期呢，因为他这个国号。

0: 题是他改革当时他改革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哈、理念的问题。他把什么作为理念呢？他用一个汉字四个词，四个字的一个汉字词，就称为呢旧本新参。
1: 旧本新参
0: 啊，比较这个新鲜，是不是感觉新鲜啊？你一分析它的意思，一点都不新鲜。旧本，本的就是根本，就是什么呢？东方的这种政治体制。
1: 嗯
0: 啊，然后呢，这新参就是什么呢？参啊，新参把一些新的一些事物啊，然后添加进来，
1: 就是加点新料在旧汤里。
0: 对对，就是里边的东西是一样的，来换过包装。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弄的一派，就是。
1: 就是他虽然进行改革了，但不彻底。
0: 对对，那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他这是感觉最可惜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西就是东洋那种专制体制，他继续下去，然后比如说军事上进行近代式的训练，什么各方面的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这种改革，然后在政治上呢，因为他宣布了这个大汉帝国成立之后，他就是哈、颁布了一相当于宪法一样的一个哈、这个法律啊，就是1899年八月份的时候颁布一个大韩国国制。那大韩国制它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什么呢？规定大韩帝国是一个什么呢？君主专制政体。它明文把它规定下去了啊。还有一个值得一提就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帝国了嘛，然后它制定了一个国歌，这是1902年的时候制定的啊。这个国歌呢，成为就现在韩国这个爱国歌的一个雏形啊。这个事情，这说明大韩帝国当然是后来是灭亡，但是有很多东西现在还找到一些雏形。这是哈、整体上它这个光武改革它的性质啊。具体来看呢，有各方面啊，它呢尤其重视一个。这个军事改革，因为他当时面临的情况，他不能不重视这个军事方面的富国要强兵嘛，然后他军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就引进了近代式的这种军事制度哈，他就是全力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军队，就称为大韩帝国军。然后他这个哈仍然是哈、这个承袭了之前这些改革的方式啊。比如说他就是以俄国的这种军官作为顾问来训练这个军队。这样的话就是俄国就是派遣了这个军事教官到了这个韩国帮助进行这个近代式的这种军事训练。问题是这个俄国派这个军事顾问这个问题惹起了日本的不满。
1: 你为什么不请日本军官来训练
0: 是的，他说什么呢那你这个你请了这个俄国，他对俄国也表示不满，就是什么呢，就说是俄国来到这个朝鲜进行训练的话，他违背了当时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维持军事的一个原则。
1: 就是谁训练的可能就会对韩国的军事情况更了解，
0: 当然是
1: 涉及军事机密问题。
0: 对对，不只是军事，其实哈，通过一个小的局部然后控制整体，它是一个切入角啊。这样的话遭到日本的这种不断的抗议之后然后包括国内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独立协会势力也反对。
1: 不是已经被非法化了吗？
0: 但是这个非法化的势力是存在的，它势力是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些势力后来独立运动的时候都会延续继承下去的。然后这些人也反对俄国干涉，那就是反对任何国家的干涉。
1: 对
0: 就是要独立嘛。
1: 是
0: 对。所以这样呢，俄国出于国际势力还有国内舆论的这种影响这种考虑，然后就是把派到韩国一些军事顾问就是撤回去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韩国就开始自主的进行军事的改革。这样的话，这个高宗呢，他开设了一个什么呢？元帅府。就是自己担任陆海军大元帅。然后呢，这个皇太子任这个元帅。这样的话，把这个元帅府设在了皇宫之内。这样的话，他就把这军权牢牢的就握在手中。这是他属于什么？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嘛。他各方面他都要抓，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高宗呢也非常重视这个国防军事与国防他直接挂钩的哈。他这个重视国防呢，就是其实在1900年以后尤其显得很凸显啊，就什么就1900年中国不发生义和团事变嘛，是不是？义和团这个运动，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外国势力都住在中国，这样的话 对这个韩半岛来讲，它是很紧张的。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大韩帝国就这个军费这个开。

0: 这样的话，到日俄战争前夕的时候，就达到了政府预算的40%以上，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是不是？然后用来什么购买武器，还有扩充军备啊，然后问题是他做这么多努力，结果呢，就是哈被日本人给窃取了，是不是？日俄战争的时候，不是被迫的拉到他那里边去了，是不是？所以哈，他这个军费增加的反北反而为这个日本啊这个。 战争服务啊，出现这种不好的这个效果啊。总之呢，就是啊，这个高宗呢，他为了扩张这个兵力啊， 他在1903年3月份的时候 啊，他就下令这个诏书，说什么呢？以征兵制来代替这种啊这个募兵制。那征兵制带有强制性的呀，是不是？不是说募兵制它会增加这个军费上的负担，是不是？征兵制它是义务兵制的，嗯。 总之呢，就是大汉帝国这种军事改革，就是在这个日俄两国的这个夹缝当中，它目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俱亡图存。嗯，是。这样的话，这个它推进了这种军事改革力量嘛，它也是就提升了大汉帝国的这个军事实力，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嗯，是的，就是它还是进行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改革，但是就目前来看的话，这些改革它究竟是否取得效果，我们其实今天已经知道答案了。是的，是的，但依然。 还是觉得它是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
0: 来送上这首歌，《荒切尔》带来的《Oggi e Gio》。

0: 他这个整个政府支出的40%都在军费上，他拿什么钱来发展经济呢？所以就是当时呢，他各方面都进行改革，但是呢，其他的说经济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哈，但是当然有资金的这种局限性哈，但是他起到一些效果，就是促进了这民族资本的这种发展哈，民族资本。他这个。
1: 他这个光宗呢，他这光武哈，他这个皇帝哈，他改革的时候，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这种啊资产兴业这种政策啊，他就是鼓励啊工商业啊这种发展，所以在这个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呢，其实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为什么老强调日俄战争呢？日俄战争对于韩国历史来讲呢，它就是什么呢？代表了日本对啊这个韩国的一个正式这种啊侵略，是不是？如果没有日本侵略的话啊，按照他这种步调进行改革的话啊，他的也会起到很大的效果。总之呢啊，这个民族资本啊获得一定发展，比如说哈，就像纺织业也好，海运业也好，还有陆运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啊，而且但韩帝国他采取了一些就是对外开放的这种政策啊，同时还在这种铁路也好、矿山也好、电气各方面，他进行这种招商引资的这种政策啊，这样的话他进行这种政策的话，他可以促进民间的资产家的这种发

0: 天逃亡准备资金呢？
1: 这就是他受到批评的一方面，他的一个方面啊，就是啊，但是有的为他这个哈解释的说是他揽财为了后来支援独立运动，但是他的财产很多没有用在独立运动上哈，有很多就是。
0: 国家一亡之后，他没找到出现这种情况。总之，这个是哈，他这个哈，宫内府啊，他是功能的这个增长啊，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还有呢，包括啊，有很多了啊。当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呢？啊，在1898年的时候，他设了一个粮地衙门。粮地衙门，它就是说白了，就是测量土地，是不是啊？那个之前对这土地测量都不是很精确的，没有账簿的啊。这样的话，他设了一个这个。 测量土地的衙门，然后1901年的时候，他设了一个地契衙门。接下来他就用这个哈地契衙门，就把这个粮地衙门把它吸收合并了。这样的话，他就是很明白，就什么呢？通过这个粮地衙门，然后粮地量完地之后，以它为底根来做一个地契，就是一个账簿。
1: 这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对这个啊，拥有土地的这些人发给他一个地契，就像合同一样的啊，给他地契的话，就证明啥呢？你对这个地有一个财产的权这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地契的这种立案制度就发展成为现代的这种啊产权制度，是不是啊？所以呢，因此啊，这个制度呢，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它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连点什么啊，
0: 是的，连点。还有哪些方面呢？
1: 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影视作品中会出现就是社会方面，还有文化方面，其实主要侧重于社会方面，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哈发饰。 还有这个服饰的这个改变，是不是？其实这个方面呢，其实这个高宗也是光武皇帝，他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啊。在这个高宗呢，虽然在他废除了甲午更章后期所颁布的这种哈断发还有义服这种命令，但是已经后来就逐渐采用就是西式的这种装束啊。在1899年2月1号这一天啊，就说是在高宗当时这是皇帝哈，这个接见清朝这个使臣的时候。 他去穿了西服，他去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他就是当时呢，在法律上不强迫你剪头发、穿西装，但是他起到带头作用这样的啊。然后在1900年4月份的时候，高宗这个啊，他就是以这个敕令的这种形式颁布了一个文官大礼服制度啊，其实规定就是韩国的文官大礼服呢，用西式的这种大礼帽，还有这个大礼衣这样的。
0: 这个小礼服、真丝高帽，还有什么燕尾服什么什么的，这样在韩国社会就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宴会场合会出现这种西方的这种装束啊，他就是规定的，这个常服也使用这种什么呢？就是用欧制的这种服制啊，这是通过这种敕令的方式就颁布服饰上的改革。这样的话，你想这高宗这个皇帝带头穿西服哈。
1: 然后后来这个韩国很多上层人士就是开始啊，这个不断的就是剪头发，然后穿西服。
0: 这皇帝都已经剪了，咱们还留着干嘛？
1: 是的，是的，而且啊，剪了之后啊，穿上西服之后，感觉这个生活也比较方便，是不是？所以这是很实用的一种啊，这种社会的这种服饰方面的改革。而且在这个韩国这个警察海军人。
0: 也是在1902年之后全部换上了西式这种制服。这是社会上的一个很明显一个改革。对，就看起来真的是一派欣欣向荣。
1: 是的，但帝国的命运又似乎是多舛的。
0: 咱们就把这个疑问然后在这设置一个悬念。咱们下期的时候接着说。
1: 好的，
0: 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送上这首 Imjebom 带来的 Destiny。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您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情和怡璇一起听声音游韩国。哎，我发现我们这段时间好像是在首尔的周边，
2: 是是是，
1: 就首尔市内转。
2: 是，
1: 今天我们还在首尔市内，还是说要出首尔？
2: 我们今天在首尔市内，
1: 还是在首尔市内？这个好。其实天气很热的时候啊，走远路也是一件很让人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1: 哦，那今天我们去哪里呢？
2: 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南山塔
1: 啊，南山塔啊，
2: 是的，南山塔，
1: 韩国首尔地标性的建筑。
2: 没错没错，一定来韩国一定去过的，然后没有来韩国一定。

0: 对，然后说不定我们有的朋友现在正在路上，江边北路或奥林匹克大路，你要是在路上的话，一抬头就能看到。是是是是是是，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笑>
1: 观景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几乎是来韩国的游客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0: 必打卡必打卡。我也是，一开始有来过，我来旅游时候来过，然后我家人或朋友来的话，就是一定会带他们去的一个地方。我到现在为止南山我都已经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
1: 可能去过很多次感觉。
0: 对，很多很多次。
1: 我也蛮，我也真的很多次，
0: 真的很多次。
1: 因为我学校就旁边嘛，
0: 但我不能说我熟悉它，
1: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南山的入口在哪里。入口很多，因为很多入口很多，
0: 真的，对，不知道怎么上南山，然后每次都是跟着大队伍然后直接往上上。
1: 你都是走上去的吗？
0: 我都尝试过，就是走那个什么呀，他那个有那个散步路，从那边上去过，然后坐那个 bus， 坐公交也上去过，坐缆车也上去过，然后爬那个台阶
1: 也上去过，都去过，我也去过，我都去过。但是我自己不认识路。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是公车啦，公车就是它在那个南山塔下，我们学校附近就是东大入口一出来，它有公园，然后那个时候
0: 每周去吧，差不多，
1: 没有到每周了，差不多一个月去一次。就是因为南山在旁边，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就是<笑> 课外教学，野外去散步啊，或者是要干嘛，就说我们去南山吧，这样子，就很常去南山这样。哦，是，这边
0: 的话好像真的很适合情侣啊。
1: 是是是，
0: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知道南山的话还是看韩剧，
1: 我应该也是，
0: 当时那个韩剧的主人公还是全相佑，
1: 很多剧在这边拍耶。<笑><笑>
0: 大家其实已经能想象到，应该是十多年前的剧了。对对对，那对啊，很多剧，还有那个后来的话，就是那个来自星星的你也在这边拍过，等等，
1: 对，爱情锁，你有锁过吗？我好像锁过一次吧，
0: 真的锁过，
1: 不是跟男生，不是跟男生，跟女生锁，
0: 家人，
1: 对对对，不是跟男生。<笑>
0: 跟男生不想锁这种东西，有点，因为我有听说过锁这种，反正会分手，
1: 不是有一天的话，说不定你真的就上去锁了，谁说的，有锁成的，我听到的就是锁成的。我觉得这个概率的话，它这个概率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和谈恋爱走到结婚能够成功的这个成功率其实是一样的，说说的
0: 而已，
1: 它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对，说说的而已，
0: 对，以后等成了去锁一个。然后所以坐缆车然后去锁一个爱情锁<笑>
1: 等等，我觉得他就已经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那个course，
0: 象征意义，
1: 那种，
0: 没错，
1: 一个行程安排哈，很浪漫哈。哎，那怡璇，你们那个时候的话经常怎么上去啊？是走路上去还是坐公车？
0: 我们一般如果是从学校，但是就是我们是不想上课，然后硬拉着教授出来说我们要去野外上课的话，那是一定是走路。但是如果是就是<笑>
1: 可能跟朋友上去的话，我有坐过缆车跟公车都坐过。一般走路比较多了。我真的很喜欢坐缆车上去，特别是春天那个樱花开的时候。哦，那应该很漂亮。坐缆车上去它就是整个樱花全在你的脚下，特别特别的美。是是是是是。哎，那这个什么样，那个怡璇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方式？我比较喜欢，
0: 我觉得这方面的是公车啦，但是我觉得如果学可以运动一下或走一下，天气没有那么热的话，我觉得走路也是蛮不错的。哦，那你为什么留了个坐缆车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缆车不错。哇，이게뭐라고 그래？이게 정돌라? 정돌라? 정돌라고?
2: 일단 케이블카를 타고
0: 잠깐만이렇게빨라哎不是坐这个缆车会害怕吗？因为一开始上的时候有一点了。我就记得那个时候那个什么呀，我其实去年也坐了。
1: 去年大概是夏天的时候吧，那时候去那边避暑，就挺适合夏天避暑。对，其实那边挺舒服的，特别如果那个风刮的比较大一点的时候，
0: 然后就是你避开正午那个时间，晚上的时候，但傍晚晚上那个时候真的很舒服。对，我有晚上上去过。对，然后坐那个缆车，那时候人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多，
1: 缆车人其实真的蛮多。
0: 然后你要和你不认识的人
1: 一起坐吗？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嗯，那疫情期间，特别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家那么多人，然后比较紧嘛，然后大家都那种很谨慎的想要把自己缩起来那种。你能想象那个场景？
1: 碰到别人是不是？
0: 对吧？
1: 明白明白。
0: 哦，那缆车它好像挺贵的，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坐那个缆车的时候，那个门票是7000。你说来回吗？
1: 单程好像是，单程，当时单程，现在的话挺贵了，10000多吧。哇，我真的是以前坐一次我就没有坐过了。嗯嗯嗯嗯，我第一次来韩国，08年那个时候坐的时候是7000，好像。嗯，对，我记得。OK，是，这个体验一下吧。嗯，就我觉得挺适合，有人说是上山的时候坐缆车，然后下山的时候不用坐缆车。
0: 因为就保存体力去上面玩嘛，是明白明白。保存体力下山的时候就轻松一点嘛，
1: 就会顺嘛，轻松一点回家，
0: 可以走另一条路这样的。
1: 对，然后我自己的真实的体会也是，上山的时候缆车更挤，然后下山的时候缆车其实
0: 没什么人，
1: 蛮轻松的。嗯，对。但是好像这个缆车的话，它受天气影响也蛮大的哈。
0: 对，应该是就是应该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感觉可能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的感觉。嗯嗯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气象状态不佳的话，它可能也不予以。
0: 没错没错。嗯，缆车好像挺多班次的吧。哦，对，听说就是两三分钟就会来一班了这样。嗯，
1: 就挺快的。然后它频次也挺高，
0: 因为毕竟以前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以前毕竟真的是外国人观光客也很多嘛，所以去的时候一定都是排队然后买票，然后排队上车这样子。
1: 我去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是那个疫情，他那个防疫政策级别刚刚调低一点点，迫不及待的带着孩子，然后一起去了，然后排那个缆车，上山的队伍排了1个小时。周末还是周末吧？公休日。哦，公休日的时候排了1个多小时，好像印象。那一定都是韩国人去约会啊什么的，一定都会去这个地方，所以才会人特别多。建议大家还是要避开周末还有公休日的时间哈。
0: 哎，坐公交的话怎么坐啊？到底是怎么坐啊？我真的，
1: 对，坐公交的时候的话，应该是像我以前坐的方式，就是我从我学校门口坐嘛，嗯，然后可以坐上山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应该都是那个马尔巴斯，就是啊，小绿车。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可以在明洞，因为明洞也是有上山的路嘛。
0: 然后在明洞的话可以在明洞3号出口坐公车上去这样子。嗯，还是挺方便的，因为我坐公车好像都是跟着朋友后面然后就跟着走，然后自己没有找过路。
1: 那也蛮快的，也是好像十几分15分钟就上去了。
0: 我就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去南山爬到顶的时候，当时坐缆车嘛，然后到了顶之后，然后发现哎，怎么旁边就有公车。
1: 对啊，因为他就是在就是看得到，对着这有一个公交车站这样子，
0: 然后突然一下觉得自己那个缆车费好贵啊。不会吧，看到也看到，开玩笑的，看到，那一瞬间就觉得其实好像公车其实也很方便，
1: 对啦，其实缆车可以体验一次啦，如果其实其他去的话，我觉得可以坐公车比较，嗯，对，
0: 方便一点。
1: 孩子还是要坐缆车的，其实孩子很喜欢缆车，
0: 喜欢吗？嗯，
1: 觉得很神奇嘛。对。<笑>
0: 然后像公交车还有步行，步行的话它其实真的有好几条路。你们经常走的是哪一条路啊？
1: 有两条，有一条是我们学校里面可以上得了山。嗯，
0: 就我们学校本身里面，
1: 里面也可以爬到山顶，
0: 可以爬到山顶。然后还有一条就是从那个东大入口的外面这一块往上走这样子，从公园往上走这样。嗯，对，是。
1: 然后他那个楼梯的那个上山那个路的话，是在好像是在侧边，那边的话爬上去特别快，很快就上去了。
0: 楼梯嘛，对不对？我知道，嗯，我知道哪里。
1: 哦，那个楼梯那个台阶。
0: 对对。
1: 然后如果是走那个散步路的话，然后他那边好像也可以骑自行车。
0: 是是是，
1: 那边真的好好看。
0: 可是散步路自行车上山。
1: 我好像看到过有人骑自行车那边。
0: 哦，哇哦，那个很累。
1: 不，他那个坡度非常缓。
0: 哦，
1: 没有去走过那边吗？
0: 走过，走过一下哦，是那边哦，在要在那个酒店那边停车，如果是开车开私家车过去的话，在那边停车，然后就直接走那个坡度非常缓的那一节。
3: 那节的话就是散步的话，风景非常的好，它的绿化哈，我觉得要比就是我们坐缆车的话，你就只能看到大片的绿化，
0: 没错没错。
3: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走那个散步路上去的话，你就在那个绿化中间，
0: 是，所以我们常常去上课是去干嘛，就拍照的话一定会在那个散步路的中间拍，对吧？那边真的。
3: 而且尤其是南山，
0: 对，
3: 四季特别分明，
0: 景太好了。送首歌，格林堂带来的《南山》。

0: 其实我们提到那个他那边有一个可以锁那个爱情锁地方嘛，
1: 对对对，
0: 我后来才知道了一个真相啊，觉得这个真相对于情人来讲可能有一些残忍，
1: 残忍吗？
0: 我甚至不知道要不要说。你说，你快点跟我讲。那个据说他那个锁啊，锁的太多了啊，
1: 整理。<笑>
0: 嗯，那个据说它那个锁啊，锁的太多了，
1: 哇，整理。对，然后就太多了，然后那个下坠，然后为了防止那个整面墙摔下去，然后造成更大的那个安全事故，它那个墙会定期的就整个把它给整理，然后移走，把整面墙给移走的。所以那把锁如果大家锁了，然后过个十年二十年再过来的话，那个锁不一定在那里，
0: 应该是没有了啦，
1: 不一定会在那里。
0: 其实它也是为了安全着想，
1: 没错了，
0: 它重的话，而且那么高的位置，不管是往里翻还是往外翻，它都会造成很大的安全事故，
1: 是
0: 太重了。我们看那个就是锁的那么多，就是真的一串一串的那个锁的时候，差不多可以理解。
1: 里面最有名的以前是有一个小熊的博物馆，以前就是以前可能5年前吧，那个泰迪熊的博物馆很有名，然后但最近变成那个 Hello Kitty 的博物馆，那个猫，对，那个猫，粉色猫，粉猫的那个博物馆，但粉猫博物馆我还没有去看过了，对。
0: 然后都没看过，
1: 对对对，然后其他每一层也都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先介绍那个地下一层，对，然后地下一层是有传统韩服的体验跟拍摄，
0: 是吗？
1: 对对对，我好像有看过，我没有看到，就是我有看过，我有看到那个标示，
0: 没看到，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层就是阳台，然后那个阳台有咖啡厅。
0: 然后一般我以前去学校去或者跟我朋友去的话，我都会在这边喝咖啡休息一下，因为它是整个可以看到整个景的。这是在几楼的？
1: 这是在四楼的。
0: 这个地方是收费的地方吗？是我们要买票上去的地方吗？这个不是，
1: 没有，不是，不是吧？对。
0: 这边是不是那个观景台？它这边有一个咖啡厅，还可以在这边买点东西。
1: 对对对，这边就是这边。
0: 哦，对，我带爸妈来这边坐过。
1: 对对对，然后你不买东西喝，坐在那里也没人知道了。但是对，我们一般都会买一杯东西在外面，然后边看景边喝东西。
0: 这边你知道最适合什么时候吗？我亲身体验，下雪的时候。你下雪的时候去看吗？哇，那个很漂亮，外面冻死了。
1: 真的很漂亮，冷，然后你在里面点一杯非常暖暖的饮料，喝的东西，然后你就那么抱着，然后看着外面下的那个雪，哇，特别特别美。那应该真的很漂亮。我应该是春天去的，它春花也很美。对对对对对，很漂亮。
0: 哦，那再还有什么呢？
1: 然后还有就是预约票的换票的地方，然后那换票地方听说，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以前是可以。 有一个拍照纪念的地方的，在前往观景站入口之前，然后我还记得有一面墙，然后那面墙就是有很多都市的一个标识，对不对？上海也有，什么台北也有，然后首尔也有这样子。那边我也常常拍照。
0: 是，这边其实如果大家 要上到最上面的话，其实很美。其实不上去的话，下面也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其实我特别喜欢它那个南山前面那个广场。
1: 哦，有亭子的地方，
0: 对，那个八角亭。
1: 对对对对对。 那个特别是那个八角亭那个地方，我们之前的话就是我们台在南山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还进行过几次的那个公开的广播。哇，真的吗？就在八角亭。那很多人会来听吧。当时，当时有很多的游客驻足，那时候游客很多的时候，美好的回忆啊。八角亭我也常常在那一块，那边也常常拍团体照在那边。
0: 对啊，南山的风。我们来听听南山的声音吧。哇<笑>

0: 哪里哪个位置的声音？
1: 这个就是景，看景的，
0: 看景的声音。
1: 对，可是我有去，我觉得最漂亮的景其实白天，什么我刚刚讲的什么春天的樱花，什么秋天的那个枫叶很漂亮，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晚上也很漂亮。
0: 我觉得南山就是应该要下午的时候去，然后看完下午的风景，
1: 是是，
0: 然后带到晚上看个夜景。
1: 晚上其实很漂亮，你看过晚上的景吧？
0: 对
1: 对，晚上其实天气好，只要看得到下面的话，其实真的会看到，哇，
0: 灯火，
1: 首尔，
0: 就是首尔，
1: 首尔的样子，这样
0: 大都市的样子，
1: 没错，而且不用上到那个塔，其实也都看得到，边走都边看得到这样子。
0: 其实上那个塔也很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其实记得特别深的就是去年上了那个塔顶的时候，连那个电梯都是漂亮的。
1: 对，
0: 电梯它那个顶层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就是有讲我们进电梯，然后会看到它会放那个影片嘛。
0: 哦，对，那个影片非常的好看。
1: 是的，是的。
0: 包括上去之后的话，就是它那个旋转式的那样的一个回旋的一个观景台，甚至连它洗手间好像都很特别。
1: 好像是吧，可是我有点忘记，但是我记得这个观景台也是，
0: 因为他那个洗手间的那个也都是透明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哦，好
0: 像是观景的地方。
1: 好像有记得。
0: 因为反正他那么高，旁边也不能有别的地方可以偷窥。
1: 哦，好像记得，好像记得，因为我上去过一次。
0: 对。
1: 对。
0: 很有意思。但是我记得哈，就是说在观景台上面其实拍照好像不是很好看。拍出来的照片没有我们想要的效果。
1: 对了，就是可能拍景 OK 啦，但拍人跟景的话可能就背影
0: 啊，因为它后面是玻璃，对吧？
1: 对对对对对，会
0: 反光，
1: 可能就拍背影会比较好看一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上去之后本来想拍那样漂亮的照片，但是好像拍出来什么也都是那个样子，
1: 可能下面拍比较漂亮一点。
0: 哦，对
1: 对，
0: 哎，大家体会一下这里哈。其实我们介绍的南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南山塔，还有它的这个塔顶。
1: 对，
0: 那其实它怎么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
1: 地方。对，还有餐厅在楼下也很多。
0: 对,
1: 对，
0: 大家可以找一找哈。
1: 是是是。
0: 哦，那我们再把这个路线地图扩大一下，
1: 扩大一下。
0: 明洞。
1: 对，
0: 我觉得是来南山应该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地方。
1: 没错没错，很多人会从明洞出发，或者从玩完南山去明洞。
0: 嗯，
1: 对，因为毕竟就是在其实在同一块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
0: 就说明洞吧。其实大家对明洞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外国人很多，然后店铺很多。
1: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最近有一点变了。
0: 它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其实
1: 你最近没去过对不对？
0: 去了一次。
1: 变得就是变得没有那么为外国人的商圈的感觉
0: 啊，就是说现在好像觉得明洞又回来了，属于韩国人吗？
1: 有一点，因为毕竟去只能看到韩国人，所以他现在生存下来的品牌都是韩国人会用的品牌
0: 啊，
1: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外国人很爱用或者很爱买的品牌，现在都已经倒了
0: 哦，
1: 但是现在生存下来的品牌都是韩国人会进会逛的品牌
0: 哦。这个倒没有注意过，因为上次去的时候也是吃饭去了。
1: 对对，但是会发现其实应该就是因为疫情，可能没有最近几年没有来韩国玩的朋友们会发现，哦，再来的话会发现，哦，明洞真的倒好多。
0: 哦，留个悬念，送上这首歌《이런 느낌 나来的 남산타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说到这个明洞，因为明洞的话，就是我的印象当中哈，就是你去店里面买东西的时候，连店员几乎都是外国人。
2: 没错，是的，是的，
1: 他们要会讲中文，
2: 会讲中文，
1: 要会讲英文，会讲日文，
2: 没错，
1: 对。
2: 然后你其实去，你就是连从下站开始就会觉得，哦，这是为了外国人的一个商圈这样子。
1: 对，出门之后就出了那地铁站的出口，然后你就发现到处都是外文。
2: 对，就是中文、英文、日文这样子。
1: 嗯，哎，那明洞的话，在不在宜选喜欢的首尔的，就你喜欢的首尔的这些地区当中排在前三呢？在不在？
2: 前三是不在了，
1: 不在了。
2: 但是
1: 前五是有的。前十是有的，
2: 前十应该有了，
1: 前十是有
2: 的。因为可是没有，如果是另外一个排名的话，应该会是第一名
1: 啊。哪个排名？
2: 最常去的地方。
1: 最常去的地方，
2: 因为我学校又在这附近嘛，就是我学校附近，只要就是要去哪里逛，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要约朋友，或者是要吃什么饭，
1: 对，
2: 就是去明洞。
1: 没错没错，
2: 我觉得真的
1: 对
2: 明洞太了解了，
1: 对，
2: 真的真的。
1: 然后就是如果约朋友见面，不知道去哪里，
2: 就是去明洞，
1: 明洞见吧，
2: 就是去明洞。百货公司也在明洞，吃也在明洞，逛也在明洞。
1: 对啊，为什么就是游客总喜欢明洞呢？是因为韩剧的加持还是怎样？
2: 我觉得为什么呢？我觉得它跟东大门有一点不一样的概念，感觉它就是所有的外国人需要买的、需要逛的，都在这边
1: 哦，什么都有。
2: 对，就是
1: 美妆、
2: 服饰，或者是酒店又特别特别多。
1: 对，这边酒店特别多。
2: 对，酒店都聚集在这边，所以毕竟就是，如果来玩的朋友或来旅游朋友，一般都是可能说，哦，行程结束了，哦，逛一逛，应该要逛一逛，不想回去，应该逛一逛，就是逛明洞嘛。对。
1: 哎，确实是哦，就是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品牌几乎上在明洞都有分店，
2: 没错
1: 都有连锁，
2: 没错，
1: 而且他们这边的食堂还有餐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2: 对，食堂餐厅也非常非常多。
1: 对
2: 对，
1: 然后我们能想到的韩国那些比较知名的那些连锁基本在明洞都有分店，
2: 没错。
1: 甚至据说哈，据一个餐饮业的朋友就提到说，能在明洞开分店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品牌就是是否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标准之一。
2: 哦，真的，
1: 就你能在明洞开一个分
2: 店。可是我觉得有理，
1: 有理，
2: 真
1: 的真
2: 的有道理。
1: 所以明洞据说租金也是在韩国就是租金就是餐厅哈，租金房租特别贵的地方之一。
2: 哦，是是是，
1: 能理解
2: 能理解能理解。然后这附近因为百货公司有在嘛，对，所以
1: 是。那我们来看看来明洞可以逛什么吧。
2: 明洞首先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像盛唐的地方。
1: 哦，对，这边很有名。
2: 对，盛唐。可是这个地方呢，
1: 它不是很好找，
2: 不是很好找，因为它在后面那一块嘛，对不对？
1: 要走那边，
2: 对对对，
1: 好像已经脱离商圈了。
2: 对对对对，但是这一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我有就是经过过这样子，但是我没有真的这么进去看过。
1: 我进去过，参加过婚礼。
2: 真的吗？有人在里面办婚礼？
1: 对。
2: 哦。好，应该会很特别。
1: 对，真的很特别，很神圣，很肃穆。
2: 你说教堂本身很漂亮的意思？
1: 对，教堂本身就很漂亮。
2: 哇哦，
1: 它是那个哥特式建筑嘛？
2: 对对对对对，我有看过，我知道那个外观。
1: 对
2: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最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家，因为它有点像，感觉有点欧式的风格嘛。
1: 对，

0: 最近有一家咖啡厅是喝那个 espresso 的咖啡厅，是可以看到这个盛唐的。
1: 哦，
0: 它变成
1: 你是在咖啡厅看到了盛
0: 唐？对，
1: 唐。
0: 我是知道这家咖啡厅，我说哦，

0: 说到这个圣堂，这个大家去找一找吧，其实还是很好找的哈。对对对，你用心的话哈，你逛完明洞就看到了。嗯，对，那我们再换一个地方，这边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家就是也是很有名，来明洞也一定就会拍照，然后一定会经过，一定会看到，就是
1: Friends
0: 这个大家去找一找吧，其实还是很好找的哈。对，那我们再换一个地方，这边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家就是也是很有名，来明洞也一定就会拍照，然后一定会经过，一定会看到，就是 Friends的明洞的旗舰店这样子。对，哎，我没有注意过，真的吗？嗯，在很有可能大的熊啊，
0: 在很大的熊，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1: 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要么就是餐厅，要么就是连锁店。还有什么呢？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创。嗯，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一期讲明洞的话，应该就是讲我错过的那些地方。你可以介绍你去过的地方。
1: 就是我错过的地方。
0: 不会啊，这个怎么会不知道？哪个？这个大创怎么会不知道？
1: 大创，我知道，但是他那个什么是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店。对，
0: 那一栋。
1: 但是它不在明洞里面，在明洞边边，没有逛过，因为这个店的话在韩国每个区不都有吗？对，就什么都有。然后这家店名洞这家店就是特别大，它有5层，所以其实来旅游有需要，
0: 它在哪个位置啊？在地铁站附近吗？
1: 它不在明洞商圈里面，在路边，路边外面。嗯，明白。对，这个是要去找一找的。是是是。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家就是一些一个美妆品牌，3CE的粉红饭店，粉红饭店，那不是一个彩妆品牌吗？怎么饭店了？所以这个就是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彩妆店没错，但是它有一点像是一栋的感觉，然后它就是 一栋粉色的建筑，然后这个呢，一楼二楼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3、4楼的感觉吧。然后它下面就是卖化妆品这样子，然后它但是楼上有一个咖啡厅，然后它就是整个风格就是像名字一样，它是粉红饭店的风格。
0: 我发现乙选眼中的明洞跟我眼中是两个明洞。
1: 不会啦，你眼中的明洞在我眼里也有了。<笑>
0: 不一样的明洞，明洞到了哟，明洞到了，人超级多，不要跟第二个看。海梦，你一个一说说，你给我铺门的。怎么样？没办法哦。看左边右边差异，看一下。我看。
1: 不是我们俩眼里真的看的明洞是不一样的，我眼里的明洞就是餐厅。 然后就是那种大的那个品牌，就是比如说像某电子产品品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然后去那边的话可能就会去逛那个，然后呢再比如说去逛一逛那个什么呀，就是它的那个有那个小胡同，小胡同里面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什么手机壳呀，然后那种小饰品那种，然后我也会去逛， 也会去逛哈。
0: 终于找到了一点共同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介绍一下，我觉得我现在介绍的这些品牌，感觉就是我一开始会去逛，或者是外国人会喜欢去逛的一些大品牌这样子。
1: 对，但可能还有很多，就是说每个人自己都有喜欢的明洞的地方，也会您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先送上一首歌吧，那这首歌是卡德卡顿带来的《明洞Calling》。

0: 休息的时间还在跟一璇说哈，就是在我的眼里怎么明洞成了一个美食集散地了哈。然后其实说到吃的话，就不得不提在这边能吃什么。
1: 嗯，
0: 然后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明洞有很多好吃的，而且有好多那个美食的连锁。一璇一般来这边会吃什么呢？
1: 其实我本身最常去吃的是炸酱面。
0: 是吗？来
1: 嗯，
0: 这边吃哈，
1: 对。
0: 因为只有这边有的一家店。
1: 不是，是我上学的时候，这附近就是这一家，嗯，有这一家这样子。
0: 就算是吃的是情怀哈，
1: 对啦，对。然后或者是吃麻辣烫，
0: 麻辣烫，
1: 对，因为这边中菜很多嘛，
0: 嗯，对，中
1: 对，
0: 餐很多，还有火锅啊，
1: 对，火
0: 然后
1: 锅
0: 烤
1: 啊，
0: 鱼啊，
1: 是是是
0: 还有什
1: 是
0: 么凉皮呀，
1: 是，
0: 然后还有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包子呀，那种
1: 嗯嗯嗯，
0: 小笼
1: 包
0: 包
1: 子
0: 啊，
1: 哦，小笼包
0: 面
1: ，OK，那
0: 点、
1: 嗯，
0: 烧麦等等，
1: 没错没错没
0: 对，这
1: 错，
0: 边很多，真的。
1: 然后或者是来吃那个路上的那个什么
0: 路边
1: 路边
0: 摊，
1: 摊，
0: 路
1: 对
0: 边
1: 对，
0: 摊，
1: 路边
0: 哎，
1: 摊。
0: 这个路边摊这边有推荐吗？
1: 路边摊有一家辣鱼饼，
0: 辣鱼饼，
1: 它在一个十字街，就是
0: 十字路口那家，
1: 对，在
0: 那家
1: 十字
0: 真的
1: 路。
0: 很。

0: 很好吃哈，那一家基本上经过都会吃，都会去吃一下，
1: 就看排的队就行了。嗯嗯嗯，就那家队一般很长，没错没错没错。嗯，对，真的，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就去看一看队伍。对，去看就吃路边摊，对，长一点的一般都会很好吃。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听一听宜璇推荐的明洞必吃美食都有什么。
0: 首先第一个是雪浓汤，
1: 雪浓汤，
0: 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来明洞玩的时候会去吃的，
1: 苍龙汤。
0: 对，苍龙汤。然后这家店也是在我们刚进的那个教堂附近。嗯，对。然后雪浓汤这家店应该是本身就是外国，对外国人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啦。哦，就是来吃就会来明洞就会来吃这家神仙雪浓汤这样子。哦，对。
1: 那雪浓汤其实如果大家吃不惯的话，可能最一开始会觉得没有味道，很淡。哦，对对对，它不用什么调料，
0: 没错。
1: 好像就是骨头还有肉，然后就来熬煮。当然根据你吃的汤不同，然后可能有的是煮的骨头，有的煮的是肉。
0: 没错没错。
1: 好像就加一点点葱和盐，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喜欢这个菜的话，
0: 就是因为喜欢可能。
1: 这个清淡的味道，嗯，因为毕竟韩国大部分的食物都是比较重口味的嘛，就是比较红色，就是红的，辣辣的。有时候可能外国人可能吃红吃不惯，就可能还蛮常去吃这个雪浓汤的。对，大家喝酒了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也是非常中毒的一个食物哈。嗯，那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冰淇淋店，然后它这家店也是很有名，但是我没有去吃过，我有看过，每次都在很多人的排队。哦，这家店好像韩国人也蛮常去的，它就是
1: 打卡地。
0: 对对对，它就是玫瑰冰淇淋，因为它本身冰淇淋的样子是玫瑰的样子。哦，对，然后
1: 好像看过。
0: 对，玫瑰的颜色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多人会来这边打卡这样。
1: 嗯，对，而且提到这个玫瑰冰淇淋，我就想起来，大概几年前吧，当时挺火的，有一款那个里面是草莓，然后外面是什么来着？外面是年糕还是什么的？还是冰淇淋还是奶油什么的做的？有印象是不是有印象？好像知道，嗯，对。然后也是，它好像是路边摊卖的，那时候队伍也排的挺长，不知道这家店现在还有没有了，好久没有去了。<笑>
2: 就真的，我觉得在明洞吃路边摊，就吃这些街头的这些美食哈，哦，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1: 对，其实还蛮特别的，虽然有一点贵了。比其他地方路边摊是要贵一点。
2: 对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毕竟卖的也都是还蛮特别的东西嘛。对，
1: 是。啊，这边有声音吧？
0: 有。
2: 那一只应该很贵吧？两分钟的一下吧。 很贵吧？很贵啊！对啊，因为都是龙虾，我也没吃过，因为很贵。甜辣酱 ，Tabasco，
1: 还有胡椒跟。那么晒那个海盐吧。哇，来到屏东吃龙虾哦！好吃吗？有值一万五的感觉吗？这吃什么呢？龙虾，就是龙虾，然后再吃龙虾，路边摊的哈，
0: 烤龙虾一只。
1: 半只一只的龙虾，然后上面有那个铺那个芝士这样子。哦，你听过吗？我看到过好像，但我没有吃过。那天吃了吗？我去了，这个是这一当天应该是我去了第100次的明洞，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吃，就因为太贵了。没有，对，因为太贵也有，但是就是想说。
0: 谁会去路边摊吃这个？是，对啊，
1: 应该要去餐厅吃这个，
0: 是，但是高档的食物。对，但是因为我奶奶来玩，然后她说哦，奶奶想尝试，就看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子。嗯，
1: 那你觉得就在路边摊吃的这个龙虾，跟你在店里西餐厅啊或者哪里吃到那个龙虾相比呢？嗯，我觉得蛮不错的，特别的，挺特别的，蛮特别的。
0: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因为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吃，会觉得更好吃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身龙虾在路边吃这个可能会蛮吸引，就是游客的吧。对，
1: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香，
0: 可能会觉得想尝试一下这样子。嗯，对，
1: 是。这边的话好像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三明治吧，
0: 对，三明治这边也是很有名，但是这家三明治其实很多外国人不知道，它是有很多分店的啦，但是很多人会去这边就是找这个吃这样子。嗯， 这个就是在韩国到处都有的国民三明治嘛，对不对？然后，但是很多台湾人会去吃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本身早餐店会常常吃三明治
1: 啊？是吗？
0: 对，
1: 我总觉得台湾人应该是要吃叉烧包。
0: 不会，你三明治也吃的很多，所以很多人会去为了吃早餐然后去吃这家店这样子。因为毕竟韩国早餐其实没有很多嘛，
1: 叉烧那么好吃，
0: 叉烧也很好吃嘛。哦，明白了。那这边的话，在明洞，明洞的话好像他们这边的什么参鸡汤啊，还有什么韩牛好像也很有名啊。对，韩牛
1: 烤肉店也很有名。哦，对，然后<笑><笑>
0: 这家店也是我有去过，就是它是韩牛房这样子，然后对，里面就是卖那个韩牛嘛，然后它猪跟牛两个都有。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我家人去，因为毕竟我家人来玩或者是我朋友来韩国玩的话一定会带去明洞这样子。哦，这边。对，
1: 但问题是在韩国的话，它的烤肉店还有韩牛店真的是太多了。对，哦。<笑>
0: 那这家店它有什么特别的吗？这家店，因为可能就是明洞会觉得说，要吃饭的话，韩国人在韩国吃什么，会觉得说，应该要吃烤肉，然后就会，
1: 而且因为它牛和猪都有，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卖点哈。
0: 没错，但它是在明洞里面还是旁边，就地铁站附近，
1: 在里面的，
0: 好找吗？
1: 应该就是在吃的那一块有，对了，但这家店其实像我们在韩国现在生活比较久了，会觉得说，去哪里都会有这样子。这样的味道。对，但是如果在明洞里面，如果大家还想吃这样的美食的话，是可以考虑这家店。明白了。那在明洞的话，其实那个什么呀，它有很多的化妆品店，对吧？
0: 是。
1: 而且很多的化妆品那种，特别是那种街店的话，它在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店。
0: 没错没错，就感觉像我们。
1: 感觉像一个品牌的大企业，最大的店在这边的感觉。
0: 对，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家很大的那个街店，它属于那种街店，然后它在这边就是弄了一个绿色的植物弄的那个墙，
1: 门口嘛，现在不知道，
0: 应该那家店还是在的，还在的，
1: 对对对，还在的。现在有什么新的吗？现在有一家是也是一家美妆店，然后这家美妆店它是本身就是一个很绿色的一个感觉嘛，所以它就 在这边开了一家咖啡厅，对，它就是美妆商品在一楼，然后二楼是这个品牌的风格的咖啡厅这样子。对，明白了。所以大家来这边的话，又可以买化妆品，还可以又喝杯咖啡什么的，
0: 又休息一下这样子。
1: 它是那个济州岛那个店吗？
0: 是是是是，
1: 济州岛的话是有这个这样的店的。然后旁边还有那个茶园。
0: 对，然后他把它就是这边可能没有茶园，但是他把那个济州风格，对，济州风格复制过来了这样子。
1: 哦，这个竟然错过了，这个是要去看的，要感受一下，去不了济州岛，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明洞里面感受一下。对，你看，这明天去哪儿啊？又有了。明洞，非常感谢依璇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和依璇说声再见，我们期待下期见。我们给您送上的是一首歌，梅洛蒙斯带来的《사랑인가봐》。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0: 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0: 首尔我来了。
1: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长期待在密闭的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精神很容易紧绷，午休短短的几十分钟走到户外透透气其实是很好的充电方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处本地人常去、游客极少的小众慢行街区，它就藏在城东的核心区，却自带安静氛围。
1: 这片区域我们日常节目里经常提及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深入分享过，低调又有生活。

0: 活感，特别适合舞剑云散步。
1: 那相信住在城东建国大周边的听众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具体地点呢，我先卖个关子，等会儿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IU 的 Lilac。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习惯奔赴热闹的商圈和网红地标，却常常忽略这个城市里那些藏在生活区里的治愈角落。
0: 那今天我们就跳出热门打卡清单，带大家走进建国大学后后街的林荫步道，以及毗邻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感受城东不一样的午后氛围。
1: 哎呀，终于要好好深挖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区域了。
0: 没错，
1: 看似普通的生活区，其实啊，藏着很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散步小细节。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你的午休解压方式是什么呢？你是更喜欢商圈闲逛，还是绿植满满的安静小路？欢迎给我们发来留言哦。
0: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建国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灯火热闹的建大的夜市，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店啊，一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商圈。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从建大的这个入口站周边人流特别的密集啊，而且这个餐饮服饰娱乐业态齐全，是年轻人聚会逛街的热门选择，喧闹感非常的热闹。对，
0: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只要避开这些主街的人潮的话，往后方居民区步行的大概200-300米，整座城市的节奏它都会瞬间慢下来。
1: 没错，后街沿街种满了生长数十年的高大梧桐行道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一条天然的林荫隧道。正午呢，也能够隔绝强烈的阳光，走路完全不会闷热暴晒。
0: 那这条林荫步道也是建大学生还有周边上班族固定的一个午休路线。它没有什么游客扎堆，也没有商业化的包扎，它只是纯粹的城市慢行空间。
1: 那从建大后门走个大概10分钟左右，或者在地铁7号线建大入口站坐一站，就能够到达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了。
0: 没错，
1: 很多人路过这里呢，只觉得是带小朋友游玩的场所，但其实它是首尔最早建成的城市综合休闲公园，有着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历史呢。
0: 园区建设的初衷并不只是游乐设施，它而是一种服务周边居民的一个设施，所以大面积的保留了原生的树林草坪，还有一些环形的步道，它也是首尔市中心为数不多的低密度绿地。
1: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使用贴士吧，就是不用挤公园的正门那些人流，而是从建大后街连通的侧小门入园，沿途呢有着绿植很茂密的生长着，而且行人稀少，散步体验感呢会提升很多。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1: 没错，
0: 而且这片街区藏着很多一些老式的社区小店，一些平价的面包店呀、小众饮品店啊，都是周边居民常住的一些老店，
1: 是的，
0: 性价比特别高，买一份简餐一杯饮品带到公园小憩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1: 而且园区长椅分布非常密集，不用刻意去抢占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吹吹风发发呆，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自在的。
0: 有点像韩剧里边的那种氛围感。
1: 没错，
0: 中午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首尔日常，一些短暂出逃的上班族，饭后散步的居民，以及课间放松的大学生们，大家都互不打扰，各自享受着自己悠闲的午后。
1: 是的，而且在这里还要再给大家一个通勤友好的小 tips， 就是整条路线地势平缓，没有陡坡，全程步行的时长可控，午休半小时短途的往返，既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又不会耽误下午的课业和工作。
0: 在这种快节奏的首尔，我们总是执着于远方的风景，却忘了我们家附近学校周边的小众小路才是一些最适合日常治愈我们的空间。
1: 没错，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

0: 也不用非常精心的，一定要准备些什么。饭后呢，简单做一小段梨音露，感受这个微风拂面和绿意，能够快速的卸下一上午的疲惫情绪。
1: 那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午休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呢？是喜欢热闹的街边，还是一些绿树成荫的安静步道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
1: 好的，
0: 一起来听都锦绣的 Popcorn。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午休的解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更喜欢热闹的商圈还是一些安静的绿植小路。
0: 让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8068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每天午休都不想待在室内，最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随便走走，吹吹风，下午工作上课都会轻松很多。
1: 确实这种公园散步会让你身体的皮脂腺下降很多。
0: 好专业。
1: 对，就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这样的行为，确实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比单纯坐着休息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听众尾号6732的听众留言说，平常经常去建大商圈吃饭，从来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安静的林荫路，听完这期也打算周末专门去走一走。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能做到一些效果的。
0: 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宝藏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去这个建大吃完饭之后，作为饭后消食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小路转一转。
1: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经常去的商圈，但是呢会有一些宝藏的一些小众路线呢。
0: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

0: 再来看一下这位尾号146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人多的地方，自己更偏爱树木多人少的小路，简单散步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
1: 嗯，确实刚刚说到说散步可以降低你人体的这个皮脂腺嘛。
0: 是。
1: 而且其实哎，我还了解到这有自然元素的环境，像一些树木绿植呢，它已经被证明可以缓解我们的
0: 压
1: 焦虑，
0: 力，对
1: 对，
0: 对
1: 可以
0: 对。
1: 缓解我们的焦虑，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所以，你在这个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贴近一下，亲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0: 没错，然后这位尾号209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每天上班节奏很快，午间短短休息20分钟的时候散步，就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了。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我有同感，在疲劳的一天学习之后，简单的散步10分钟、20分钟，感觉整个人都有 energy 了。
1: 是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但20分钟的这种小憩其实并不会打乱我们的一个工
0: 生活
1: 作
0: 节
1: 和
0: 奏，
1: 生活的节奏，所以
0: 对，
1: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尾号541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一直以为儿童大公园只有小孩子才会去，没想到很适合成年人放空发呆，打算改天也去打卡打卡。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放弃这么美好
1: 是
0: 的一
1: 的，
0: 个
1: 哎，
0: 休
1: 一
0: 闲
1: 听是
0: 场
1: 儿
0: 所。
1: 童大公
0: 哎，
1: 园。
0: 那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也会先不去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像儿童游乐场的一个感觉，
1: 啊，是
0: 对。
1: 的，但其实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儿童大公园在一开始建设初期呢，就它的规划就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就其实
0: 绿
1: 也
0: 植很
1: 很适
0: 多。
1: 合成年人进行一些休息。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分享。原来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在用简单的散步给自己的日常来充充电。
1: 是的，我们总在习惯性的追逐城市里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一座城市真正的呼吸感，往往藏在那些主干道之外。
0: 商圈提供的是这种烟火与人气，而这些藏在居民区之间的林荫步道、老式公园，才是首尔本地人平衡节奏的这个缓冲地
1: 是
0: 带。
1: 的，同样的一片区域，一面是热闹拥挤的消费街区，一面是安静松弛的慢行空间。那这种城市的两面性也是首尔很特别的地方。
0: 是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逃离这个城市，然后呢，
1: 对。
0: 也不用刻意去找很远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去散步。
1: 没错。
0: 只要稍微的改正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啊，然后我们放慢脚步，这个时候再听一首歌，然后就能够在日常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角落。
1: 没错，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的调节。那在密集的生活节奏里呢，留下这么一小段路给自己，也是和我们城市相处的一种很温柔的一种方式。
0: 没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种紧张的这种节奏之下，就是需要这么琐碎的时间来让自己放
1: 对，
0: 松。
1: 那还说啥了？爱你老几？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Lofi 的《From the Start》。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我们的嘉宾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0: 欢迎欢迎。那今天采薇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本书呢？
2: 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长安的荔枝真的挺火的，电视剧还有电影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讨论度一直都很高。
1: 记得记得。我感觉已经变成了那种就算没有完整的看过，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2: 没错，那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以及两位主持人，你们是已经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只是刷到过一些片段呢？
0: 我觉得我包括很多我身边的人应该都是后者，就虽然没有认真看过，但就已经知道剧情了，包括像电影版本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结局。
1: 但是啊，既然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采薇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2: 当然可以。其实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玄宗呢，因为杨贵妃想吃荔枝，就下令从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然后这个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一层一层往下传，最后落到了一个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男主人公。
0: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品小芝麻官被推出来背锅了。
2: 没错，就是在朝廷给李善德九个月的筹备时间中，他要做的是把几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试出来。比如说他要尝试不同的运输路线，要计算时间气候损耗，还要研究荔枝究竟怎么保存，怎么减少腐坏呢，甚至连马的品种的选择行进速度都要反复的去试。
1: 其实听采薇这么一说，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验了。
2: 没错，而且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
1: 其实啊，刚刚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放在当时的时代里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
0: 没错，那我也同样想问采薇，像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这样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历史上真实的发生过吗？
2: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吧。在唐代时期，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国家曾经非常的繁荣，被称为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呢，他就只顾享乐，对杨贵妃极尽宠爱。当时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做一骑红尘妃子笑。对对对，说的就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就专门派人加急运送。大家也都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本身就很不容易保存，
0: 是
2: 没有冷链的条件下，从南方运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1: 原来是这样。这个简单的了解内容之后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去读这个原著吗？就是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
2: 我觉得子怡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故事讲了什么，好像就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1: 对，
2: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想一想，就是你上一次因为影视改编就没有再去读原著的书是哪一本呢？
0: 我觉得我能想到很多，像突然想到隐匿的角落，是不是
2: 啊？对对对，这种很爆火的电视剧的原著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伯庸这本《长安的荔枝》很容易落灰的原因。影视版本越火，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可以放一放，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剧情了。
0: 是的，
2: 但是其实呢，当我们真的翻开原著，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知道剧情就能代替的。
1: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的读才能感受到的那部分？
2: 我给听众朋友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还是在跟着情节走，但读着读着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在看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关心我们的主角这一步能不能成功，那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被那种画面、置景、演员的表情等等的视觉因素所吸引。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文字带入一个历史的漩涡中，就变成了历史剧情的旁观者，
0: 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置身于里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现场感或者是参与感呢？
2: 我觉得这个词就 更加精辟一些，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男主人公李善德，他其实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调整的过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一起算一起试验一起推翻之前的判断，甚至是一起紧张。
1: 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啊，采薇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的神仙搭配，那既然提到了参与感，我们就让音乐帮我们先提升一下这个阅读的参与感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周深的一首《借过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和李善德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背景非常的搭配。他有一句歌词就是讲说，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我觉得这不仅可以是李善德的所谓的判词，也可以描述出来一种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感受到的一种渺小的感觉。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0: 长安讲一个关于荔枝的故事。
1: 好的，那继续聊这本书之前，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和两位主持人，是不是也经历过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但是还是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好的时候呢？
2: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才是常态，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正值期中考试期间，这种焦虑真的是常伴我身啊，因为我们永远就无法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是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就不妨大胆去做。我觉得只要去行动了，绝对会有一些结果反馈到给我们。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短信以及 YouTube 实时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让我们回到话题，感觉这个男主人公这李善德这样，好像像他这样面对生死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1: 对对对，没错，因为送荔枝这件事情的压力不只是说他任务难并且结果无法预料，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而且事关生死，这个结果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结果，
2: 是
1: 类似于家破人亡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李善德他慢慢妥协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可能就像现实当中，一开始想把它做到最好，但后来就只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出问题就好。
1: 对，就是这种变化很真实。而且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就会更明显。对于明皇杨妃的那段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盛世到衰落的过程，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往一个更加失衡的方向去走。
2: 是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九品小官的处境其实是很被动的。
0: 真的就是一个小芝麻官。
2: 对，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很大的走向，他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被这个洪流卷走。
1: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的结尾，李善德他的结局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我虽然说他成功的运送了荔枝，但其实杨贵妃他并没有说吃到这个荔枝给到一个反馈，也没有，反而是宫里的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说，哎，你这个地方这个小细节办的还不够好呀，你让这个皇上和贵妃勃然大怒，那我就要把你斩首。但是经过李善德的一些运作之后呢，虽然免于死罪，但最后也算是死里逃生，然后全家迁往岭南住了。
0: 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做这一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吗？是不是有一种白忙一场的感觉？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最后李善德他自己其实也怀疑过这个过程，而且当时帮他运送荔枝的在岭南的一个种荔枝的一个他的朋友也说，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我感觉你们京城的人都很奇怪啊，为什么要一直纠结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就享受自然享受生活呀。但其实我们把李善德的这个故事和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结局结合起来看，其实就会感觉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2: 没错，
1: 我们可以说这是用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庞大的历史变化，也可以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九品小官，像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历史进程中，他就会有注定的结局，因为整个时代整个背景甚至连皇帝都是那样子的，所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白忙一场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必定的结果，
0: 就随时代的洪流所卷挟着往前推进。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2: 刚才听完采薇这一段分析啊，我也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原著了。因为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李善德呢凡是这个叙事的中心，我们几乎只关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和故事当中李善德的命运。但是我们如果翻开书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们好像更容易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下整体的这个无奈以及更多的小细节。
0: 是的，我真的是听进去了，想回去读一读原著，肯定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一些片段啊，电影 其实在电视剧中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往往我们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人物分散走这个注意力啊。是的。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读原著的时候，我清晰的感受到我是只站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视角去为他这个事情而感到揪心，因为每个人都做自己做事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你只站在李善德

0: 的角度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崩溃。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切计算得准，是我自己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全家老小。但可能其他人呢，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当一个可能自己的力量非常微弱、非常渺小的人物参与到整个的历史事件中，他所感受到的无奈，是我们去看原著更能够理解的，
1: 是
0: 而不是
1: 的，
0: 说站在一个理中客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1: 没错，
2: 就
1: 非
2: 是已
1: 常感
2: 经
1: 谢。
2: 跳脱出这本书，可能是更是一种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的一些世界观。
0: 对，可能
1: 对，
0: 是更有代入感的一种体验。
1: 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可以从书中学到很多知识。
0: 没错，没错。
1: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的尾声，采薇最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我们来讲讲看。
0: 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听我们介绍完这本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看《长安的荔枝》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吧。
2: 对，是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刻会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想知道这个结果，哎，究竟是怎么样？然后
2: 到
0: 就，
2: 底有没有送到？
1: 对，
0: 哎，杨贵妃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荔枝
2: 是啊，
1: 会跟着揪心。
0: 对，没错，会关心他到底有没有送到，杨贵妃究竟有没有吃到，他最后有没有死里逃生，你能不能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但慢慢读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
1: 没
0: 像
1: 错。
0: 李善德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那无非就是送到和不送到、死和不死的区
1: 对
0: 别
1: 对
0: 嘛，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0: 是吧，是吧？但没有想到，他其实送到了也可以被判处这个死刑，
2: 对，是
0: 即
2: 的。
0: 使送到了也会被挑刺，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善德，他虽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他还是一步一步把这段路走完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做一
2: 没
0: 件事
2: 错。
0: 情的时候，你很想知道它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最后会不会有回报，着急得到结果。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答案的。
2: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你允许自己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一段。
2: 也非常感谢采薇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分
1: 没
2: 享。
1: 错。
2: 那这一期的《拯救芦荟》的书架就先到这里了，也很感谢采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0: 谢谢。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这本书，或者对这本书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就下周三《拯救芦荟》的书架，下期再见啦！
1: 好的，那我们先和采薇 say bye bye 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Flight Song》。

0: in me.
1: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那刚刚听了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
2: 没错。
1: 嗯，那很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嗯，没错，真的好舍不得。
1: 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嗯，今天的第一部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啊。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原因而去放弃去这么好一个夕阳的好地方。
1: 嗯，除了可以带着自己家小孩去逛一逛这样的儿童大公园，去看一下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
2: 嗯，
1: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观看一下，去贴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2: 对，
1: 那包括、
2: 嗯、
1: 对，今天也跟采薇去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感觉也真的是深入人心的一些对话。
2: 是的、嗯、学习到了很多，每一次采薇的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书中的力量。
1: 是的，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价值观，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来自一些古代可能茫茫众生里边的一些力量吧。
2: 嗯，没错。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Unmute 的 Lovely，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1: 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之今，马上请出今天的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
1: 咱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啊，整个讲的话也是跟韩国就近代史这块直接相关的部分哈。今天咱们把主题定在哪个位置呢？
2: 其实跟前几期我们讲的内容这个时期呢，它是重复的。其实以前我们讲的，比如说我们回顾一下，比如说以前讲的这个日俄战争啊，还有前面讲说修筑铁路哈，其实这个呢都是在韩国史上近代来讲就是大韩帝国时期。
1: 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韩国历史的主体的历史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有必要去强调一下哈，这个大韩帝国是怎么样一个时期啊，就是他这个时期啊，就是以高宗之为首的支配集团做了哪些努力，是不是？如果不讲这一点的话，好像就是当时没有主动的这种就是进行近代。

0: 话这种感觉会产生误解啊，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韩帝国啊，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过是不是啊，它是哪个时期啊产生的一个帝国，是一个国名，然后啊它什么时候消灭的，是不是它这个时期呢它做了哪些近代化的改革，然后呢它结果怎么样，
1: 想这样的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大韩帝国我记得好像这个时期存在的非常的短。是的，其实不长的，就是整体来讲大约有13年左右吧。
0: 你看他是1897年10月份的时候啊，这样的高宗他是称帝嘛，这个时期啊，高宗呢其实就是朝鲜王朝第26代武王，是不是，他原名叫李希，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会知道，他做一般的常识的知识哈。然后这个1897年这个11月份12号这天，他就把这个国家名称 由朝鲜改为大韩帝国，然后这个大韩帝国时期就开始了。它这个消灭呢，就是1910年，我们知道就是沦为日本殖民地，那就是8月份，具体来说是8月29号。 其实这个29号它已经是一种 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的一个日子了，它就是这个合并条约签订，其实那个之前呢已经是我沦为一种殖民地这种实际的状况了。总之这个通过一个合并条约正式被吞并之后，算起来的话大约就是13年左右这个时期。其实这个13年左右这个时期呢，其实前半部，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作为一种复习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热战争不是1904年爆发吗？热战争爆发的过程当中，其实高宗当时已经是皇帝，他必须不 中立嘛，但是他无法中立，是不是？日本呢总是想把他拉下水，作为他同盟，是不是？这个时期呢，其实大韩帝国作为一个自主的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已经很难的一个时期了。所以从这个日俄战争之后啊，这个签订一个不是有一个以四条约嘛？韩国习惯把称为以四勒约，是不是？他作为一个分水岭的大韩帝国前期跟后期可以这么去分它。前期呢做了一些自主的这种改革，然后后期的时候呢，
1: 就是被这个日本逐渐夺权出现这种情况。是，这个大韩帝国的改名之后，因为名称改了之后，然后有很多开明人士呢想把它政体做一个改革，但是呢最后还是没有赢过他这个君主这个高宗的意志，但是所以就出现了像你说的这种换汤不换药这种现象。其实这个他要称帝，其实从这个不知道的对这历史内部不知道的人会觉得他就是这个日本人幕后主使，他让他称帝的，有这种说法。其实你追究他的来源的话，这有差别吗？有一定差别，就是什么呢？他有主动性在里边，就日本就是唆使他说你称帝吧，这样的时候就像善意这样的感觉，好像是我就扶持你，说是帮助你称帝，做一种独立的形象。在那个之前，其实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就想称帝了，想称帝，他想称帝就是想改变一下国家的这种形象。具体来说呢，其实就想改变一下跟中国清的这种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朝鲜从建国以来
0: 近代之后门一打开之后，他交到他做外交打交道的国家变了，
1: 嗯，
0: 而且欧美的一些国家是都来了，是不是？
1: 嗯，
0: 这样的话，在这种哈近代的跟其他的国家进行交流增加的这种情况下，啊，这样的话，这个朝鲜统治阶层开始就出现了一种就是思想，就是什么呢？先要摆脱就是啊中国的啊这种势大的这种宗属关系。
1: 对，而且当时中国的情况的话，其实也不容乐观。
0: 嗯，的确是，
1: 也是被西方扣开国门了。
0: 是的，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都知道，1840年是不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形象。 嗯，那我们都是知道，一落千丈，的确是的哈。所以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当时这高宗呢，对外在这种外交的时候会有外交文书这种，是不是啊？比如说跟什么美国什么英国这样国家签订这个外交条约的时候，当时主要是什么啊，这个朝美什么修好条约了这样的条约的时候哈，它有一个落款，是不是？嗯。
1: 他落款的时候呢，
0: 他就是不愿意使用啊传统的就是中国就是这宗属关系就是有册封的这个形式在里边哈，所以不想使用中国册封这种朝鲜国王这种
1: 嗯，册封这个封号，
0: 对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在近代的啊这个朝鲜跟美国这样国家进行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他落款用一个什么呢？用大君主这个名称。 大君主作为一个他外交的一个头衔，其实大君主呢，就是他也是效仿这个欧美一些国家，他最初跟中国进行交往外交文书上，就把它称为大君主，那就是国王的一种汉译的名称，称为大君主。这样朝鲜呢，他就愿意使用这种名称。我会发现就近代时候朝鲜跟外交的文书上会有大君主这种称呼，这就是一种他要称帝，就是想要独立的这种意志，想外交平等。的确是这样，是这样的。然后其实后来呢，比如说1884年以前，我们会知道这一年发生很重要的事件，比如说甲申政变。 其实甲申政变呢，它就是一些开化人士啊，他要铲除就是亲清的这些势力，是不是？发生的这个甲申政变，当时就一些开化党人就主张什么，提出过要高宗让他称帝。但我们知道甲申政变结果是怎么样的？是失败的。所以这种哈，这个称帝主张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结果。然后这个闵妃集团啊，就是也想要。 体现出他这种独立的地位哈，他出现的方法就是他使用的方法就是什么，跟这个沙俄进行两次密约。他密约呢，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什么呢？就不想卷入当时在朝鲜半岛，就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纠纷里边。然后呢，他使用的方法就是牵制这个引这个俄沙俄来牵制中国跟这个日本哈。其实引俄入朝鲜啊，其实不只是牵制这个日本，其实中国也在内的。这就体现出他这一个什么样的，他想要摆脱中国这种传统关系的一种目的，可以听。
1: 其实，在当时摆脱中国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认可，
0: 是的，提醒一下国家的地位。
1: 对，这往后就是悲伤的故事了。来，我们听楚关怒带来的《Sad Song》。

0: 1895，这几个年份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年份。对对，其实想要这个啊，就是导致他最后能称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呢，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然后这个结果就是，然后这个啊，我们都知道是清的战败是吧？战败之后签订了一个马关条约嘛，就是1895年的时候签订的。所以这个条约签订的时候，中国这个地位是非常。 已经降落很多，是不是？所以呢，就被迫的，就是承认说是，这个放弃了对朝鲜这种宗主权，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朝鲜就是出现这种独立的这种形式，是这样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啊，这个亲日派的一些啊，这个支配阶层里边哈，就是有一些这个亲日派势力，然后就开始策划这个国王要称帝的，然后特别是这个闵妃被害之后。 这个事件我们讲了很多，就是这个以墨事变之后，然后呢，这些亲日派呢更加是这个推进这个称帝这种计划，然后在这闵妃被害7天之后，这个内阁就举行会议了，他会议就是讨论是称帝这种事情，然后经过讨论之后决定称帝，这是背后有一些亲日势力的这种具体的操作。 当然后边有这个日本的这种前边这种措施，这样的话还下诏说什么要选择新的皇后，其实他的目的呢在于后者，他就是选择一个新的皇后。你想这个明成皇后刚被杀才7天之后，然后呢做好计划，就是说是10月26号这天就举行这个登基仪式，然后保护号定为大朝鲜帝国。
1: 这个是坐着这个决定了，想要称帝，但是呢，这种做法呢遭到了当时这个驻朝鲜的俄国还有美国还有英国这个公使的反对，然后呢接下来不就是发生了这个俄管拨迁，就是高宗逃到这个沙俄使馆这个事件嘛，然后这个亲日派这个政权就倒台了，所以呢这次称帝这个计划又没有实施，就是这个日本呢他就这个时候他要是操纵称帝，然后他主要的目的刚才讲是什么，要选择新的皇后，他选新的皇后就什么呢，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一下他这个杀害闵妃这个罪行，
0: 就这事儿赶紧翻篇儿，
1: 是的是的，就是弄了这个闹剧，结果呢就是这个时期这个计划也没有 成功。那这个又被搁浅了，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才重启的？最后呢，这是成功了。成功了，它一个背景什么呢？就是自主性比较强的。那就是俄管拨迁之后，它政局呢稍稍稳定下来了。它稳定下来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沙俄势力哈，它就是适当的来牵制了日本的这种侵略，就是造成了这个沙俄跟日本之间势力一个均衡。 这样的话，这个时期这个高宗他这个沙俄使馆待的时间比较长，1年多。在这个期间，其实日本就是杀害这闵妃各种罪行啊，其实已经激起了一些普通的民众的这种民愤，同时也激生了民主自立的意识，这是民众意识逐渐成熟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回来了，就是谁呢？徐载弼这个人物。徐载弼呢，他是甲申政变的时候参与的一个核心人物。这个甲申政变失败之后呢，逃亡到美国。然后在1896年的时候，在4月份的时候他回国了。回国之后，他创了一个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的报刊，那就是《独立新闻》。看他名称叫《独立新闻》，可见他的意识是什么？他就呼吁这个朝鲜独立，然后呢实行近代化改革。 他宣传的思想主要是独立思想，还有就西方的这种民主民权的思想。然后他这个思想呢受到各个阶层的这种欢迎，
0: 后来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不少角色。
1: 的确是的。然后他这个还创立一个独立协会，他这个独立协会呢他做了很多事情，比较有代表性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他把这个过去在朝鲜迎接中国使臣的时候建造这个迎恩门。 在这个原址上，他建造了一个独立门，被称为韩国这个凯旋门，是吧？他这个这个哈，
0: 这现在还在的那，就是这个哈，
1: 就在这个西大门区，
0: 就是这个
1: 独立公园，就是这个独立门，前边有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就迎安门上边牌匾被撤掉之后，剩两个石柱子在，现在还可以看得到的。
2: 哎，我去过这儿，但是那时候不知道它历史，今天终于跟它对上了。
1: 是的，它这个历史就是什么呢？它要证明啊，与过去这种宗属关系历史的断绝，然后表达它这个独立的这个决心。然后呢，还把这个当时就是从中国来的使臣。他这个啊，像旅馆一样，他要在这个地方住完之后，就到这个景福宫去见这个朝鲜王的。这个住处叫做木华馆，
2: 嗯，
1: 啊，他把这个木华馆改为什么呢？独立馆，作为这个独立协会的一个办公室。
2: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哈、朝鲜跟中国清的这种宗属关系已经清算了，所以没有那种传统这种使臣再去接了，是不是？所以把它废掉了啊。这样的话，这个1897年2月份的时候，高宗啊就回到了这个庆运宫，庆运宫就现在德寿宫，
2: 嗯
1: 啊，然后啊回他皇宫之后，然后这个哈、代表传统势力的这些儒生还有大臣们也纷纷的上书说要请求这个高宗要继位，就是继皇帝位，
2: 嗯
1: 啊，出现这种哈、就是民间的舆论的上升，还有具体的这些啊各个阶层知识人还有官僚阶层都啊上书要求高宗称帝。出现这种表面的现象是这样的，
2: 嗯，
1: 但是其实啊，这种舆论幕后有人在操纵啊，那个操纵人物就是谁呢？就是高宗，
2: 嗯，
1: 就说这些很多就是上书称帝的啊，这些运动哈、很大程度上说是在这个高宗授意之下发生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朝鲜这个称帝这种运动、这个活动现象哈，就是包括日本还有俄国在内，有很多这个列强都是冷眼相对的。他就是为什么呢？这些列强都是瓜分成性的，是不是？他对这个朝鲜当时是有另有企图的。他不像希望你什么，作为一个什么啊独立的什么帝国的哈、这种形象的这种哈、上升。所以这个哈、高宗他就是采取了一个战略，那就是制造一个举国的舆论啊，就是什么呢？不是说我这个野心要称帝，而是国民的意愿要称帝。啊，所以
2: 众望所归，
1: 是的是，啊，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想得到列强的这种认可，啊，这样的话啊，就是看似这个是啊，他称帝成为一个历史潮流，其实在当时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历史潮流，
2: 嗯，
1: 的确独立意识是啊上升了很大啊，这样的话啊，这个1897年10月3号那天，高宗就是以什么接受臣民的这种称帝请愿的方式，说我答应你了，我就称帝，啊，正是。允许了，然后是10月12号这天，说是凌晨2点的时候，就到了有名的啊、这个圆丘坛祭天，然后啊、举行仪式，然后正式登基，啊，然后接过了新制作的大韩国的这个国玺，啊，然后啊、正式登基了，啊，然后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庆运宫之后啊，然后在太极殿举行这个啊、百官朝贺的仪式。
2: 嗯
1: 啊，然后以前的王世子哈、现在称为这个太子皇
2: 太
1: 峰、是的啊，然后把被杀的敏妃啊，把他追封为什么呢？明成皇后、这样的啊，然后啊、这个国民啊、这宣布把朝鲜改为这个啊、大韩
2: 是
1: 这样的话正式啊、大韩帝国就成立了，然后各个国家的使臣也来祝贺，这就说明得到了各国列强的这种承认。这个高宗这个招做得很好，我觉得制造一个舆论，是不是
2: 啊，民众，
1: 是的，但是问题，大韩帝国它成立之后，不是马上就站得稳，它经过了大约一年的一个动荡时期啊。
2: 它是为什么动荡呢？
1: 它动荡就是这个哈，国民它改为大韩，然后呢定为帝国，然后实际政体的啊，这个确定上出现了一个纷争，
2: 对啊，
1: 出现了矛盾，
2: 就是咱们说的是不是他又换汤不换药？
1: 是的，是的哈。其实当时呢，就是以开化派的一些知识人呢，就是为主的这种就是独立协会，刚才讲这徐载弼啊为首独立协会，这个独立协会呢啊。他当时是支持称帝，是不是？然后其实一些保守的一些官僚呢也支持称帝，就是在支持称帝上，他这个两个集团呢，他是大约这个主张是一致的。但是问题，他称帝之后，这个政治实体上就是啊，经过了一个纷争这个过程啊。
2: 又有谁能想到13年后会有着不一样的情形？
1: 是的，是的。
2: 那送上这首 Puccini 带来的《Until That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说一说大韩帝国。
2: 帝国是的，
1: 那我们提到了大韩帝国呢，也是在1897年的时候，
2: 是的，是的，
1: 当时正式的成立，
2: 是的啊，他就是10月12号这一天，他是正式登基啊，然后呢，也接受到各个当时驻韩的使臣的这种祝贺吧，那就说明各个列强也承认了。但是问题，他称帝之后，这个政治实体上就是啊，经过了一个纷争这个过程啊。就具体来说呢，比如说这个开化派，就是这个独立协会，他主张什么呢？要伸张民权，就是主张呢，就是把这个咨询机构啊，当时有过中书院啊，把它改为近代式的议会，就是实行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比较近代的，比较先进的啊。而且呢，为了就是实行这种这个制度，制造舆论，他还这个发起了一个万民共同会。这万民共同会就是比较民主这种方式，找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召集民众进行演讲讲民主是吧，民权这样的啊，进行了这些这个宣传活动。但是一些旧的这个守旧派的保守派呢，他主张什么呢？就是君主专制，不是君主立宪，君主专制这让说白就是中国式的那种中国是清也有皇帝是不是，然后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嘛这是保守派官僚的主张。问题是高宗也倾向于保守派的这是他这个一开始没有说做出这个坚决的这种我支持哪一派，后来他逐渐倾向于这个保守派然后这个在这个一年期间这个高宗这个就是为首这种保守与独立协会为首的这种政治这个集团之间发生了这种争斗的这种现象他这个本质呢就是这个军权与民权之间的这种争斗然后到了1898年底的时候，高宗呢就是把这个独立协会取缔了，规定它为一个非法的组织这样的话你想这个大韩帝国它的政体就确定了，就是什么呀君主专制的方向
1: 这等于确实还是以前的形式只不过换了个国名的感觉。
2: 是的，是的，如果这个时期他的决定高宗再开明一点的话，可能他的历史会
1: 韩国历史会不太一样
2: 也可能
1: 这是我们猜测的但应该日本人不会放任他这么下去
2: 的确是
1: 在政体上的话好像没什么变化，在其他方面呢？
2: 其他方面呢进行了一种就是改革，当然是这个高宗他继位皇帝之后，他的这个意志也是明确的，就是要实行这种富国强兵的这种改革制度对外呢，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它就是什么呀，中立就是权衡在这个韩半岛的这个日本跟沙俄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呢从中获得永远的独立是它目标然后呢它内部呢就是进行改革，它这改革呢主要就是延续了这个甲午更章，就是1894年有个甲午改革，说白就是甲午改革1894年开始的，所以称为甲午嘛。它当时进行了一些近代化的这个改革，但是随着以嗣政变还有这个俄馆波迁，它中间是中断了，然后他一称帝之后他把这个改革继续下去这样的话他这个改革时期呢，因为他这个国号，他这个称帝之后他使用自己的这个年号，他当时年号称为这个光武，所以他在这个时期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呢，在历史上称为什么呢？光武改革所以这个改革的这个号称号跟中国都有点类似的这种感觉总之呢，他这个高宗继位这个皇帝之后，一般被称为光武皇帝他这个光武皇帝呢，他在这个政治、军事还经济包括社会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问题是他改革，当时他改革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理念的问题，他把什么作为理念呢？他用一个汉字四个字的一个汉字词就称为呢旧本新参。
1: 旧本新参
2: 啊，比较这个新鲜是不是，感觉新鲜你一分析它意思一点都不新鲜旧本的就是根本，就是什么呢东方的这种政治体制然后呢这新参就是什么呢，新参把一些新的一些事物然后添加进来，
1: 就是加点新料在旧汤里。
2: 对对，就是 里边的东西是一样的，来换过包装。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弄的一派，就是，
1: 就是他虽然进行改革了，但不彻底。
2: 对对，那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他这是感觉最可惜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西就是东洋那种专制体制它继续下去，然后比如说军事上进行近代式的训练什么各方面的啊，就是换汤不换药的这种这种改革啊。然后在政治上呢，因为他宣布了这个大汉帝国成立之后，他就是颁布了一相当于宪法一样的一个这个法律啊，就是1899年八月份的时候颁布一个大韩国国制。那大韩国制它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什么呢？规定大韩帝国是一个什么呢？君主专制政体。它明文把它规定下去了啊。还有一个值得一提就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帝国了嘛，然后它制定了一个国歌。这是1902年的时候制定的啊，这个国歌呢，成为就是现在韩国这个爱国歌的一个雏形，这个事情，这说明大韩帝国当然是后来是灭亡，但是有很多东西现在还找到一些雏形，这是整体上它这个光武改革它的性质啊，具体来看呢，有各方面啊，它呢尤其重视一个这个军事改革，因为它当时面临的情况，它不能不重视这个军事方面的。富国要强兵嘛，然后他军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就引进了近代式的这种军事制度哈，他就是全力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军队，就称为大韩帝国军。然后他这个仍然是这个承袭了之前这些改革的方式啊，比如说他就是以俄国的这种军官作为顾问来训练这个军队，这样的话就是俄国就是派遣了这个军事教官。到了这个韩国帮助进行这个近代式的这种军事训练。问题是这个俄国派这个军事顾问这个问题惹起了日本的不满。
1: 你为什么不请日本军官来训练
2: 是的，他说什么呢那你这个你请了这个俄国，他对俄国也表示不满，就是什么呢，就说是俄国来到这个朝鲜进行训练的话，他违背了当时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维持军事的一个原则。
1: 就是谁训练的可能就会对韩国的军事情况更了解，
2: 当然是
1: 涉及军事机密问题。
2: 对对，不只是军事，其实通过一个小的局部然后控制整体，它是一个切入角啊。这样的话遭到日本的这种不断的抗议之后然后包括国内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独立协会势力也反对。
1: 不是已经被非法化了吗？
2: 但是这个非法化的势力是存在的，它势力是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些势力后来独立运动的时候都会延续继承下去的。然后这些人也反对俄国干涉，他就是反对任何国家的干涉。
1: 对
2: 就是要独立嘛。
1: 是
2: 对。所以这样的俄国出于国际势力还有国内舆论的这种这个影响这种考虑，然后就是把派到韩国一些军事顾问就是撤回去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韩国就开始自主的进行军事的改革。这样的话这个高宗呢他开设了一个什么的元帅府。就是自己担任陆海军大元帅，然后呢这个皇太子任这个元帅这样的话把这个元帅府设在了皇宫之内，这样的话他就把这军权牢牢的就握在手中，这是他属于什么，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嘛，他各方面他都要抓，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高宗呢也非常重视这个国防军事与国防他直接挂钩的他这个重视国防呢，就是其实在1900年以后尤其显得很凸显就什么，就1900年中国不发生义和团事变嘛，是不是义和团这个运动，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外国势力都住在中国，这样的话对这个韩半岛来讲它是很紧张的，
1: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大韩帝国就这个军费这个开支就是急剧的增长，这样的话到日俄战争前夕的时候就达到了政府预算的40%以上，这是非常高的一个
1: 比例，对对对，
2: 是不是，然后用来什么购买武器还有扩充军备然后问题是他做这么多努力结果呢就是被日本人给窃取了，是不是，日俄战争的时候不是被迫的拉到他那里边去了，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军费增加的反而为这个日本这个战争服务出现这种不好的

0: 的改革，但是就目前来看的话，这些改革它究竟是否取得效果，我们其实今天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依然还是觉得它是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
0: 来送上这首歌，黄切尔带来的《어디 이제》。

0: 当时呢，他各方面都进行改革，但是呢，其他的就是经济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哈，但是当然有资金的这种局限性哈，但是他起到一些效果，就是促进了这民族资本的这种发展哈，民族资本，他这个光宗呢，他这个光武哈，他这个皇帝哈，他改革的时候，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这种资产兴业这种政策啊，他就是鼓励工商业。 这种发展，所以在这个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呢，其实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为什么老强调日俄战争呢？日俄战争对于韩国历史来讲呢，它就是什么呢？代表了日本对这个韩国的一个正式这种侵略，是不是？如果没有日本侵略的话，按照它这种步调进行改革的话，它的也会起到很大效果。总之呢，这个民族资本获得一定发展，比如说像纺织业也好。 海运也好，还有陆运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当地国它采取了一些就是对外开放的这种政策，同时还在这种铁路也好、矿山也好、电气各方面，它进行这种招商引资的这种政策，这样的话，它进行这种政策的话，它可以促进民间的资产家的这种发展，是不是？不一定说一定要什么都要政府投资，它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引导一些有。
1: 开明的这种有这个意识的这些民族资本的这种发展，是它要早开的话，这铁路也不至于被日本人抢这么顺利哈。
0: 的确是，这是东方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被迫打开国门，是不是？这是专制体制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不是？这样的话，这是通过这种开明政策，它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然后它还整顿了这个财政还有金融方面的，它做了很多政策。 其中呢，就是大家提的比较多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最重要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宫内府的权力扩张了。宫内府我们知道宫内是不是？属于这个皇帝周围的一些权力是吧？他在增长的这种意思。就是甲午更张的时期时候呢，也进行改革嘛。他当时改革实行的是什么？财政议员化的这种管理，就是把这个财政统一归什么呢？归这个度支部去管理。但是在这个光武改革时期的时候，他是随着这个君主专制的这种强化嘛，然后他把这很多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这样的话，就代表的他这个权力一个机构就是宫内府。他这个宫内府的权力就是极度的膨胀。 这样的话，他包揽了大汉帝国的这个财政收入，包括一些新兴的产业，他都控制在手里边。这宫内府他权力一膨胀的话，他一方面呢，他会增加一些财政的收入，通过什么呢？增加这些苛捐杂税这种方式。在另一方面，就是有个不好的，就是不积极的方面，就是体现出这个高宗 皇帝一个野心，私心，就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国家当时的财政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呢，据说高宗当时他揽了很多财，而且包括他还把很多钱存在了外国银行，包括后来被日本吞并之后，有很多钱都找不到出路。
1: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可能会亡，然后呢，他为自己以后有一天逃亡准备资金呢？
0: 这就是他受到批评的一方面，他的一个方面，就是但是有的为他这个解释的说是他揽财为了后来支援独立运动，但是他的财产很多没有用在独立运动上，有很多就是
1: 国家一亡之后，他没找到出现这种情况。总之，这个是他这个宫内府，这是宫能的这个增长，有政反两方面的评价。还有呢，包括有很多了。当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呢？在1898年的时候，他设了一个梁地衙门。梁地衙门它就是说白了就是测量土地，是不是？那个之前对这土地测量都不是很精确的，没有账簿的。这样的话，他设了一个这个测量土地的衙门，然后1901年的时候，他设了一个地契衙门。接下来他就用这个地契衙门就把这个梁地衙门把它吸收合并了。这样的话，他就是很明白，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梁地衙门，然后梁地梁王帝之后，以他为底根来做一个地契，就是一个账簿。 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拥有土地的这些人发给他一个地契，就像合同一样的啊。
0: 给他地契的话就证明啥呢？你对这个地有一个财产的财产权这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地契的这种立案制度就发展成为现代的这种产权制度。是不是啊？所以呢因此这个制度呢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它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连点什么。
0: 啊，是的，就是
1: 两连点。
0: 是的，
1: 还有哪些方面呢？
0: 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影视作品中会出现，就是社会方面，还有文化方面。其实主要侧重一个社会方面，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哈发饰，还有这个服饰的这个改变，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这个方面呢，其实这个高宗，也就是光武皇帝，他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啊。在这个高宗呢，虽然在他废除了甲午更张后期所颁布的这种哈断发还有易服这种命令，但是已经后来就逐渐采用就是西式的这种装束啊。在1899年2月1号这一天啊，就说是在高宗当时这是皇帝哈，这个接见清朝这个使臣的时候，他就穿了西服
1: 啊，
0: 他去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啊。他说当时呢，在法律上不强迫你剪头发穿西装，但是他起到带头作用这样的啊。然后在1900年4月份的时候，高宗这个他就是以这个敕令的这种形式颁布了一个文官大礼服制度啊。其实规定就是韩国的文官大礼服呢，用西式的这种大礼帽，还有这个大礼衣这样的啊，这个小礼服真丝高帽，还有什么燕尾服什么什么的，这样在韩国社会就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宴会场合会出现这种西方的这种装束啊，它就是规定的这个常服也使用这种什么呢，就是用欧制的这种服制啊，这是通过这种敕令的方式就颁布服饰上的改革。这样的话你想，这高宗这个皇帝带头穿西服哈，然后后来这个韩国很多上层人士就是开始这个不断的就是剪头发然后穿西服。
1: 这皇帝都已经剪了，咱们还留着干嘛？
0: 是的是的。而且剪了之后穿上西服之后感觉这个生活也比较方便，是不是？所以这是很实用的一种这种社会的这种服饰方面的改革。而且在这个韩国这个警察还军人也是在1902年之后全部换上了西式这种制服。这是社会上的一个很明显一个改革。
1: 对，就看起来真的是一派欣欣向荣。
0: 是的是的。
1: 但帝国的命运又似乎是多舛 的。咱们就把这个疑问然后在这儿设置一个悬念。咱们下期的时候接着说。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这首 Im Jae-bom 带来的 Destiny。

0: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情和怡璇一起听声音游韩国。哎，我发现我们这段时间好像是在首尔的周边，就首尔市内转。今天我们还在首尔市内，还是说要出首尔？
2: 我们今天在首尔市内，
1: 还是在首尔市内？这个好。其实天气很热的时候啊，走远路也是一件很让人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1: 哦，那今天我们去哪里呢？
2: 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南山塔
1: 啊，南山塔啊，
2: 是的。南山塔，
1: 韩国首尔地标性的建筑。
2: 没错没错，一定来韩国一定去过的，然后没有来韩国一定听过吧？
1: 对。然后说不定我们有的朋友现在正在路上，江边北路或奥林匹克大路，你要是在路上的话，一抬头就能看到。
2: 是是是是是
1: 是。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的地方。
2: 没错，
1: 其实这个地方几乎是来韩国的游客必打卡的一个
2: 地方。必打卡必打卡。我也是一开始有来过，我来旅游时候来过，然后我家人或朋友来的话，就是一定会带他们去的一个地方。
1: 我到现在为止南山我都已经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
2: 可能去过很多次的感觉。
1: 对，很多很多次。
2: 我也蛮，我也真的很多次，
1: 真的很多次。
2: 因为我学校就在旁边嘛。
1: 但我不能说我熟悉它，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南山的入口在哪里。
2: 入口很多，因为很多入口很多，
1: 真的。
2: 对，
1: 不知道怎么上南山，然后每次都是跟着大队伍，然后直接往上上。
2: 你都是走上去的吗？
1: 我都尝试过，就是走那个、那个什么呀，他那个有那个散步路，
2: 对对对，
1: 从那边上去过，然后坐那个 bus， 坐公交也上去
2: 过，
1: 坐缆车也上去过，然后爬那个台阶
2: 也上去过、哦，
1: 都去过，
2: 我也去过，我都去过，
1: 但是我自己不认识路。
2: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是公车啦，公车就是他在那个南山塔

0: 下，我们学校附近，就是东大入口一出来，它有个公园，然后
1: 你们那个时候每周去吧，差不多，
0: 没有到每周，差不多一个去一次。就是因为南山在旁边，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就是课外教学，野外去散步啊，或者是要干嘛，就说哦，我们去南山吧，这样子，就很常去南山这样。
1: 哦，是，这边的话好像真的很适合情侣啊。
0: 是是是，
1: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知道南山的话，还是看韩剧，
0: 我应该也是。
1: 当时那个韩剧的主人公还是全向佑。
0: 哎，很多剧在这边拍耶。
1: 大家其实已经能想象到，应该是10多年前的剧了。
0: 对对对。
1: 那对啊，很多剧，还有那个后来的话，就是那个来
0: 自
1: 星
0: 星
1: 的你也在这边拍过，
0: 对，
1: 等等，
0: 还有那个综艺节目，我们结婚了也在这边，就是这边会弄那个爱情锁。
1: 对，爱情锁，你有锁过吗？
0: 我好像锁过一次吧，
1: 哎，真的锁过哎，
0: 不是跟男生，不是跟男生，
1: 跟女生，
0: 家人家人
1: 啊，
0: 对对对，不是跟男生。跟男生不想锁这种东西，有点，因为我有听说过锁这种反而会分手。
1: 不是有一天的话，说不定你真的就上去锁了。谁说的？有锁成的，我听到的就
0: 有
1: 锁成的。我觉得这个概率的话，它这个概率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和谈恋爱走到结婚能够成功的这个成功率其实是一样的，
0: 说说的而已，
1: 它没有什么象征
0: 对
1: 意义。
0: 对了，说说的而已。
1: 对，以后等成了去锁一个。
0: 好。
1: 然后，所以坐缆车，然后去锁一个爱情锁等等，我觉得它就已经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那个 course
0: 感，对，
1: 那种，
0: 没错，
1: 就一个行程安排哈，
0: 没错，
1: 很浪漫哈。哎，那怡璇，你们那个时候的话，经常怎么上去啊？是走路上去还是坐公车？
0: 我们一般如果是从学校，但是就是我们是不想上课，然后硬拉着教授出来说我们要去野外上课的话，那是一定是走路。但是如果是就是，可能跟朋友上去的话，我有坐过缆车跟公车都坐过。一般走路比较多了。
1: 我真的很喜欢坐缆车上去。特别是春天那个樱花开的时候，
0: 哦，那应该很漂亮。
1: 坐缆车上去，它就是整个樱花全在你的脚下，特别特别的美。
0: 是是是是是。
1: 哎，那这个什么样？那个一选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方式？
0: 我比较喜欢，我觉得最方便的是公车啦。但是我觉得，如果学可以运动一下或走一下，天气没有那么热的话，我觉得走路也是蛮不错的。
1: 哦，那你为什么留了个？坐缆车的声音，我们来听听。
0: 缆车不错。
1: 哎，不是坐这个缆车会害怕吗？因为
0: 一开
1: 太
0: 始
1: 晃
0: 上
1: 吗？
0: 一开始上的时候有一点了，
1: 一开始上车的时候
0: 对
1: 有一
0: 对
1: 点，
0: 对对，
1: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那个什么呀，我其实去年也坐了，去
0: 哦，
1: 年大概是夏天的时候吧，那时候去那边避暑，这挺
0: 去
1: 适合
0: 偶
1: 夏
0: 像
1: 天避
0: 避
1: 暑，
0: 暑，
1: 对，其实那边挺舒服的，特别是如果那个风刮的比较大一点的时候。然后就是
0: 树的阴影，
1: 你避开正午那个
0: 明
1: 时
0: 白
1: 间，
0: 明白明白，
1: 晚上的时候，但傍晚晚上那个时候，真的很舒服。
0: 对，我有晚上上去过，
1: 对，
0: 很漂亮。
1: 然后坐那个缆车，那时候人真的特别特
0: 对
1: 别
0: 对对，
1: 特别多，
0: 缆车人气真的蛮多
1: 然后
0: 的。
1: 你要和你不认识的人
0: 一
1: 一
0: 起
1: 起
0: 坐
1: 坐，
0: 吗？
1: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那疫情期间，特别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家那么多人，然后比较紧嘛，然后大家都那种很谨慎的想要把自己缩起来那种，你能想象
0: 不
1: 那个
0: 想
1: 场
0: 碰
1: 景，
0: 到别人，是不
1: 对
0: 是？
1: 吧？
0: 明白明白。
1: 缆车它好像挺贵的，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坐那个缆车的时候，那个门票是7000，
0: 你说来回吗？
1: 单程好
0: 单
1: 像是
0: 程是不是？
1: 单程，当时单程，现在的话挺贵了，10000多吧。
0: 我真的是以前坐过一次，我就没有坐过了。
1: 我第一次来韩国，08年那个时候坐的时候是7000，好像，对，我记得，是，
0: 这个体验一下吧。
1: 就我觉得挺适合的，有人说是上山的时候坐缆车，然后下山的时候不用坐缆车，因为就保存体力去上面玩
0: 是是
1: 嘛。
0: 是是，明白明白。
1: 保
0: 下山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一点嘛，
1: 啊，就回去了嘛，
0: 对对对，或者可以走，
1: 轻松一点回家，
0: 可以走另一条路这样子。
1: 对。

0: 嗯，然后我自己的真实的体会也是，上山的时候缆车更挤，然后下山的时候缆车其实
1: 没什么人，
0: 蛮轻松的。嗯，对。但是好像这个缆车的话，它受天气影响也蛮大的哈。
1: 对，应该是就是应该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感觉可能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的感觉。
0: 嗯嗯嗯。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气象状态不佳的话，它可能也不允许不开，嗯，也是不开的。嗯。
1: 有两条，有一条是我们学校里面可以上两山，
0: 嗯，
1: 就我们学校本身里面，
0: 里面也可以爬到山顶，
1: 嗯，对，
0: 是，然后它那个楼梯的那个上山那个路的话，是在好像是在侧边，那边的话爬上去特别快，很快就上去了。
1: 楼梯嘛，对不对？我知道，嗯，我知道哪里，
0: 哦，那个楼梯那个台阶，然后如果是走那个散步路的话，然后它那边好像也可以骑自行车，
1: 是是是，
0: 那边真的好好看，
1: 可是散步路自行车上山。
0: 我好像看到过有人骑自行车那边，哇哦，那个很累，不过他那个坡度非常缓，没有去走过那边吗？走过，走过一下，哦，是那边，哦，在要在那个酒店那边停车，如果是开车开私家车过去的话，在那边停车，然后就直接走那个坡度非常缓的那一节。
1: 那节的话就是散步的话，风景非常的好，它的绿化哈，我觉得要比就是我们坐缆车的话，你就只能看到大片的绿化，
0: 没错没错。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走那个
1: 散步路上去的话，你就在那个绿化中间，是，所以我们常常去上课是去干嘛，就拍照的话，一定会在那个散步路的中间拍，对吧？
0: 那边真的啊。
1: 而且尤其是南山，
0: 对，
1: 四季特别分明，
0: 景太好了。送首歌，格力通带来的《南山》。

0: 其实我们提到那个他那边有一个可以锁那个爱情锁地方嘛，
1: 对对对，
0: 我后来才知道的一个真相啊，我觉得这个真相对于情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残忍，
1: 很忍吗？
0: 我甚至不知道要不要说。你说，你快点跟我讲。那个据说他那个锁哈，锁的太多了啊，
1: 整理。<笑>
0: 那个据说它那个锁哈，锁的太多了，
1: 整理。对，然后就太多了，然后那个下坠，然后为了防止那个整面墙摔下去，然后造成更大的那个安全事故。它那个墙会定期的就整个把它给整理，然后移走，把整面墙给移走的。所以那把锁如果大家锁了，然后过个十年二十年再过来的话，那个锁不一定在那里，
0: 应该是没有了啦。
1: 不一定会在那里。
0: 其实它也是为了安全着想，
1: 没错了。
0: 它重的话，而且那么高的位置，不管是往里翻还是往外翻，它都会造成很大的安全事故。太重了，我们看那个就是锁的那么多，就是真的一串一串的那个锁的时候，差不多可以理解，分手原因就是
1: 太重了，
0: 被推下去，不能这么想，好好好，不能这么想，
1: 这回忆嘛。对，
0: 然后
1: 美好记忆这样子。
0: 所以我看到还有 以前就是可能五年前吧，那个泰迪熊的博物馆很有名，然后但最近变成那个 Hello Kitty 的博物馆，那个猫，对，那个猫粉粉色猫，粉猫的那个博物馆，但粉猫博物馆我还没有去看过了，对，然后
1: 都没看过，
0: 对对对，然后其他每一层也都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先介绍那个地下一层，好。
1: 对，然后地下一层是有传统韩服的体验跟拍摄。哦，是吗？对对对。哦，我好像有看过，我没有看到，就是我有看过，我有看到那个标示。哦，没看到。对，然后还有就是一层就是阳台，然后那个阳台有咖啡厅。然后一般我以前去学校去或者跟我朋友去的话，我都会在这边
0: 喝咖啡休息一下，因为它是整个可以看到整个景的。这是在几楼的？这是在四楼的。对，
1: 这个地方是收费的地方吗？是我们要买票上去的地方吗？这个不是吧？没有，不是，不是吧？对。这边是不是那个观景台？它这边有一个咖啡厅，还可以在这边买点东西喝。对对对，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哦，对，我带爸妈来这边坐过。
0: 对对对，然后你不买东西喝，坐在那里也没人知道了。但是对，我们一般都会买一杯东西在外面，然后看个边看景边喝东西。这边你知道
1: 最适合什么时候吗？我去亲身体验，下雪的时候，你下雪的时候去看，哇，那个很漂亮，外面冻死了，真的外面很冷，然后你在里面点一杯非常暖暖的饮料，喝的东西，然后你就那么抱着，然后看着外面下的那个雪，哇，特别特别美。
0: 那应该真的很漂亮，我应该是春天去的，
1: 春夏，对对对对对，很漂亮。哦，那还有什么呢？
0: 然后还有就是预约票的换票的地方，然后那换票地方听说，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以前是可以有一个拍照纪念的地方的，在前往观景站入口之前，然后我还记得有一面墙，然后那面墙就是有很多都市的一个标识，对不对？
1: 上海也有，什么台北也有啊，然后首尔也有这样子。那边我也常常拍照。是，这边其实如果大家要上到最上面的话，其实很美。其实不上去的话，下面也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
0: 对，可以看的地方。
1: 而其实我特别喜欢它那个南山前面那个广场。
0: 哦，有亭子的地方，
1: 可以那个八角亭。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特别是那个八角亭那个地方，我们之前的话就是我们台在南山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还进行过几次的那个公开的广播。哇，真的吗？就在八角亭，
0: 那很多人会来听吧。哦，当时有很多的游客住宿，那时候游客很多的时候，美好的回忆啊。八角亭我也常常在那一块，那边也常常拍团体照在那边。
1: 哎呀，南山的风，我们来听听南山的声音吧。哇，
0: 好漂亮哦！这是哪里？哪个位置的声音？这个就是景看景的，
1: 看景的声音。对，可是我觉得最漂亮的景其实白天，什么我刚刚讲的什么春天的樱花，什么秋天的那个枫叶很漂亮，对不对？我觉得晚上也很漂亮。
0: 就是景看景的，
1: 看景的声音。对，可是我有去，我觉得最漂亮的景其实白天，什么刚讲的什么春天的樱花，什么秋天的那个枫叶很漂亮，对不对？
0: 我觉得晚上也很漂亮。
1: 我去的南山就是应该要下午的时候去，然后看完下午的风景，然后带到晚上看个夜景。晚上其实很漂亮，
0: 你看过晚上的景吧？
1: 对，晚上其实天气好，只要看得到下面的话，其实真的会看到哇，灯火通明，然后带个带到晚上看个夜景。
0: 晚上其实很漂亮，
1: 我记得南山就是应该要下午的时候去，然后看完下午的风景，然后连那个电梯都是漂亮的。对，电梯它那个顶层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有讲我们进电梯然后会看到它会放那个影片嘛。
1: 哦，对，那个影片非常的好看。
0: 是的是的，
1: 观景台也是，因为他那个洗手间的那个也都是透明的。真的吗？真的哦，也都是观景的地方。好像有记得，因为反正他那么高，旁边也不能有别的地方可以偷窥。好像记得，好像记得，因为上去过一次。对对，很有意思。
0: 嗯，但是我记得哈，就是说在观景台上面其实拍照好像不是很好看，拍出来照片没有我们想要的效果。对了，就是可能 拍景OK啦，
1: 但拍人跟景的话可能就背影啊，因为它后面是玻璃对吧，对对对对，会反光，可能就拍背影会比较好看一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上去之后本来想拍点很漂亮的照片，但是好像拍出来什么也都是那个样子，可能下面拍比较漂亮一点。哦，对，哎，大家体会一下这里哈，其实我们介绍的南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南山塔还有它的这个塔顶。对，那其实
0: 它怎么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对，还有餐厅在楼下也很多。对，大家可以找一找哈。是是是。哦，那我们再把这个路线地图扩大一下，扩大一下。嗯，明洞，对，我觉得是来南山应该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地方。没错没错，很多人会从明洞出发，或者从玩完南山去明洞。嗯，对，因为毕竟就是在其实在同一块了，对不对？对。
1: 我们就说明洞吧，其实大家对明洞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外国人很多，然后店铺很多。是是是，但是我觉得最近有一点变了，变得没有那么为外国人的商圈的感觉啊，就是说现在好像觉得明洞又回来了，属于韩国人了。嗯，有一点，因为毕竟去只能看到韩国人，所以他剩下现在剩下生存下来的品牌都是韩国人会用的品牌啊。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外国人很爱用或者很爱买的品牌，现在都已经倒了哦，但是现在生存下来的品牌都是韩国人会进会逛的品牌哦。嗯。
0: 这个倒没有注意过，因为上次去的时候也是吃饭去了。哦，对对，但是会发现其实应该就是因为疫情，可能没有最近几年没有来韩国玩的朋友们会发现，哦，再来的话会发现，哦，明洞真的倒好多。
1: 哦，留个悬念，送上这首歌《이런 느낌 나来的南山타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说到这个明洞，因为明洞的话，就是我的印象当中哈，就是你去店里面买东西的时候，连店员几乎都是外国人。
2: 没错，是的，是的，
1: 他们要会讲中文，
2: 会讲中文，
1: 要会讲英文，会讲日文，
2: 没错，
1: 对。
2: 然后你其实去，你就是连从下站开始就会觉得，哦，这是为了外国人的一个商圈这样子。
1: 对，出门之后就出了那地铁站的出口，然后你就发现到处都是外文，
2: 对，就是中文、英文、日文这样子。
1: 嗯，哎，那明洞的话，在不在宜选喜欢的首尔的，就你喜欢的首尔的这些地区当中排在前三呢？在不在？
2: 前三是不在了，
1: 不在了。
2: 但是
1: 前五是有的，前十是有的。
2: 哦，前十应该有了，
1: 前十是有
2: 的。因为可是没有，如果是另外一个排名的话，应该会是第一名
1: 啊。哪个排名？
2: 最常去的地方，
1: 最常去的地方。
2: 因为我学校又在这附近嘛，就是我学校附近，只要就是要去哪里逛，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要约朋友，或者是要吃什么饭，
1: 对，
2: 就是去明洞，
1: 没错，没错。
2: 我觉得真的，
1: 对
2: 明洞太了解了，
1: 对，
2: 真的真的。
1: 然后就是如果约朋友见面，不知道去哪里，
2: 就是去明洞，
1: 明洞见吧，
2: 就是去明洞。百货公司也在明洞，吃也在明洞，逛也在明洞。
1: 对啊，为什么就是游客总喜欢明洞呢？是因为韩剧的加持还是怎样？
2: 我觉得为什么呢？我觉得它跟东大门有一点不一样的概念，感觉它就是所有的外国人需要买的、需要逛的，都在这边。
1: 哦，什么都有。
2: 对，就是
1: 美妆、
2: 服饰，或者是酒店又特别特别多。
1: 对，这边酒店特别多。
2: 对。酒店都聚集在这边，所以毕竟就是，如果来玩的朋友或来旅游朋友，一般都是可能说，哦，行程结束了，哦，逛一逛，应该要逛一逛，不想回去，应该逛一逛，就是逛明洞嘛。对，
1: 哎，确实是哦，就是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品牌，几乎上在明洞都有分店，
2: 没错，没错，
1: 而且他们这边的食堂还有餐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2: 对，食堂餐厅也非常非常多。
1: 对
2: 对，
1: 然后我们能想到的韩国那些比较知名的那些连锁基本在明洞都有分店，
2: 没错。
1: 甚至据说哈，据一个餐饮业的朋友就提到说，能在明洞开分店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品牌就是是否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标准之一。
2: 哦，真的，
1: 就你能在明洞开一个
2: 分店，我觉得有理，
1: 有理，
2: 真
1: 的
2: 真的有道理。
1: 所以明洞据说租金也是在韩国，就是租金就是餐厅哈，租金房租特别贵的地方之一。
2: 哦，是是是，
1: 能理解，
2: 能理解，能理解。然后这附近因为百货公司有在嘛，对，所以
1: 是。那我们来看看来明洞可以逛什么吧。
2: 明洞首先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像盛唐的地方。
1: 哦，对，这边很有名。
2: 对，盛唐。可是这个地方呢，
1: 它不是很好找，
2: 不是很好找，因为它在后面那一块嘛，对不对？
1: 要走那边，
2: 对，
1: 好像已经脱离商圈了。
2: 对对对对，但是这一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我有就是经过过这样子，但是我没有真的这么进去看过。
1: 我进去过，参加过婚礼。
2: 真的吗？
1: 有
2: 人在里面办婚礼。
1: 对。
2: 哦。好，应该会很特别。
1: 对，真的很特别，很神圣，很肃穆。
2: 你说教堂本身很漂亮的意思？
1: 对，教堂本身就很漂亮。
2: 哇哦，
1: 它是那个哥特式建筑嘛？
2: 对对对对对，我有看过，我知道那个外观。
1: 对
2: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最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家，因为它有点像，感觉有点欧式的风格嘛。
1: 对，
2: 所以最近有一家咖啡厅是喝那个 espresso 的咖啡厅。是可以看到这个盛唐的
1: 哦，
2: 它变成
1: 你是在咖啡厅看到了盛唐。
2: 我是知道这家咖啡厅，我说哦，这在哪？说这家店在哪？说这在哪？是在明洞。明洞怎么会有这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就完全变成一个感觉是欧式的风格的感觉。
1: 哦，它还是景点之一，而且它在韩国历史上也很重要。
2: 没错没错，听说它就是以前就是很久以前就有了嘛。对，
1: 就在韩国历史上就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就有
2: 在这个地方。
1: 对，就是为了韩国的人权民主牺牲的人哈，然后在这边也是被永远的纪念着的。
2: 是。
1: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盛唐，盛唐这个大家去找一找吧，其实还是很好找的哈，就是你用心的话哈，你逛完明洞就看到了。嗯，对，那我们再换一个地方，这边还有什么呢？
2: 还有一家就是也是很有名，来明洞也一定就会拍照，然后一定会经过，一定会看到，就是 Friends
1: 的明洞的旗舰店这样子。嗯，对，哎，我没有注意过，真的吗？嗯，在很有很大的熊啊，它在哪边啊？是就在这明洞里面吗？在里面，街上面这样子。它是已经有了有几年了是吗？它应该有好几年了吧？我觉得应该至少应该有个
2: 4、5年应该有了吧？哦，
1: 看来我已经大概有4、5年的时间没有往里面逛过了，是不是？你都去吃饭这样子？对对对，吃饭。因为这家店就是，有，因为它这个熊的非常非常大，嗯，然后它就是在大门口这样子，所以一般即使没有准备要去里面买东西的人，也会去跟这个熊拍照这样子。
2: 哦，对，
1: 是卖的周边产品，
2: 是周边产品，
1: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2: 没错没错。<笑>
1: 为什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要么就是餐厅，要么就是连锁店。还有什么呢？是的，
2: 还有一个就是大创。嗯嗯，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一期讲明洞的话，应该就是讲我错过的那些地方。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去过的地方。这是我错过的地方。
1: 对啊，这个怎么会不知道？
2: 哪个？这个大创怎么会不知道？
1: 大创，我知道，但是它那个什么是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店？
2: 对，那一栋，但是它不在明洞里面，
1: 我没有，
2: 在明洞
1: 边，
2: 没有逛过，因为这个店的话在韩国每个去不对了嘛。啊啊，对对对对对，那肯定去都有逛过。
1: 所以来到这边的话就
2: 可是外国人一定会去逛这家店，这家店还蛮有名的，是因为其实它是韩国的店，是它是韩国品牌，
1: 是它是韩国公司，
2: 韩国公司哦，对，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混淆
1: 啊，对，会误会，
2: 嗯，
1: 一定要澄清，这是他们老板也一直在澄清的。
2: 哦，我是韩国公司这样子，对。<笑>
1: 但是外国人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它有点像是十元店的感觉嘛，对，就什么都有，然后这家店明洞这家店就是特别大，它有5层，嗯，所以其实来旅游有需要，在哪个位置啊？在地铁站附近吗？
2: 它不在明洞商圈里面，
1: 在明洞商圈路边，外面，
2: 对对，
1: 这个是要去找一找的，
2: 是是是。
1: 还有什么呢？
2: 还有一家就是一些一个美妆品牌，3CE的粉红饭店，粉红饭店，但是那不是一个彩妆品牌吗？怎么饭店了？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彩妆店没错，但是它有点像是一栋的感觉，然后它就是一栋粉色的建筑，然后这个呢，一楼二楼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3、4楼的感觉吧，然后它下面就是卖
3: 化妆品这样子，然后它但是楼上有一个咖啡厅，然后它就是整个风格就是像名字一样，它是粉红饭店的风格。
4: 我发现怡璇眼中的明洞跟我眼中是两个明洞。
2: 不会啦，你眼中的明洞在我眼里也有啦。
5: 没有，不一样的明洞。明洞到了哟，明洞到了，
4: 人超级多。不要跟第二个。
1: 还蒙你一个一说说，一个部门的，怎么样？没办法哦。看左边右边差异，看一下，我看。
2: 不是，我们俩眼里真的看的明洞是不一样的，我眼里的明洞就是餐厅，然后就是那种大的那个品牌，就是比如说像
1: 某电子产品品牌啊，OK，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然后去那边的话，可能就会去逛那个哦。然后呢，再比如说去逛一逛那个什么呀，就是它的那个有那个小胡同，小胡同里面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什么手机壳呀，然后那种小饰品那种。然后
2: 我也会去逛，
1: 也会去逛哈。哦，好。
2: 终于找到了一点共同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介绍一下，我觉得我现在介绍的这些品牌，感觉就是我一开始会去逛，或者是外国人会喜欢去逛的一些大品牌这样子。
1: 对，但可能还有很多，就是说每个人自己都有喜欢的明洞的地方，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先送上一首歌吧，那这首歌是卡德卡登带来的《明洞Calling》。

0: 休息的时间还在跟一璇说哈，就是在我的眼里怎么明洞成了一个美食集散地了哈。然后其实说到吃的话，就不得不提在这边能吃什么。
1: 嗯，
0: 然后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明洞有很多好吃的，而且有好多那个美食的连锁。一璇一般来这边会吃什么呢？
1: 其实我本身最常去吃的是炸酱面。
0: 是吗？来
1: 嗯，
0: 这边吃哈，
1: 对。
0: 因为只有这边有的一家店。
1: 不是，是我上学的时候，这附近就是这一家，有这一家这样子。
0: 就算是吃的是情怀哈，
1: 对啦，对。然后或者是吃麻辣烫，
0: 麻辣烫，
1: 对，因为这边中菜很多嘛。
0: 嗯，对，中
1: 对，
0: 餐很多，还有火锅啊，
1: 对，火
0: 然后
1: 锅
0: 烤
1: 啊，
0: 鱼啊，
1: 是是是
0: 还有什
1: 是
0: 么凉皮呀，
1: 是，是
0: 然后
1: 是
0: 还有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什么包子呀，那种
1: 嗯嗯嗯，
0: 小笼
1: 包
0: 包
1: 子
0: 啊，
1: 哦，小笼包
0: 面
1: ，OK，那
0: 点、
1: 嗯，
0: 烧麦等等，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没
0: 对，这
1: 错。
0: 边很多，真的。
1: 然后或者是来吃那个路上的那个什么路边摊，
0: 路
1: 对
0: 边
1: 对，
0: 摊，
1: 路边
0: 哎，
1: 摊。
0: 这个路边摊这边有推荐吗？
1: 路边摊有一家辣鱼饼，
0: 辣鱼饼，
1: 它在一个十字街，就
0: 十
1: 是
0: 字路口那家，
1: 对，在
0: 那家
1: 十
0: 真
1: 字
0: 的
1: 路
0: 很
1: 口
0: 好吃哈、哦，
1: 那一家是基本上经过都会去吃一下。
0: 就是看排的队就行了，就那家
1: 嗯，
0: 队一般很
1: 没
0: 长，
1: 错
0: 对
1: 没
0: 吧？
1: 错没错。
0: 嗯，对，真的，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就去看一看队伍。
1: 对，去看就吃路边摊这
0: 对，
1: 样子，对，
0: 长一点的一般都会很好吃。
1: 没
0: 那
1: 错。
0: 我们今天听一听怡璇推荐的明洞必吃美食都有什么？
1: 首先，第一个是血浓汤，
0: 血浓
1: 这个
0: 汤
1: 也是我一
0: 是
1: 开始来运动完的时候会吃的。
0: 苍龙汤
1: 对，
0: 哦，
1: 吃浓汤。然后这家店也是在我们刚进的那个教堂附近。对，然后血浓汤这家店应该是本身就是外国人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啦，
0: 哦。
1: 就是来吃就会来。来明洞就会来吃这家神仙血浓汤这样子，对，
0: 那血浓汤其实，如果大家吃不惯的话，可能最一开始会觉得没有味道，很淡。
1: 哦，对对
0: 它
1: 对，
0: 不用什么调料，
1: 没错，
0: 好像就是骨头还有肉，然后就来熬煮。当然，根据你吃的
1: 每个
0: 汤
1: 人
0: 不同，然后
1: 没
0: 可
1: 错
0: 能
1: 没
0: 有的
1: 错，
0: 是煮的骨头，有的煮的是肉
1: 没
0: 哈。
1: 错没错，
0: 好像就加一点点葱和盐，其他什么都没有。
1: 但是我觉得喜欢这个菜的话，就会就是因为喜欢。

0: 可能这个清淡的味道，
1: 嗯，
0: 因为毕竟韩国大部分的食物都是比较重口味的嘛，
1: 哦，
0: 就是比较红色，就是红，
1: 辣辣
0: 的这样子。有时候可能外国人很吃红吃不惯，
1: 嗯，
0: 就可能还蛮常去吃这个血浓汤的。
1: 对，
0: 嗯，
1: 大家喝酒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这个也是非常中毒的一个食物哈。嗯，那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冰淇淋店，然后它
1: 冰淇淋店
0: 这家店也是很有名，但是我没有去吃过，我有看过，每次都在很多人的排队。这家店好像韩国人也蛮常去的，它就
1: 是打卡地。
0: 对对对，它就是玫瑰冰淇淋，因为它本身冰淇淋的样子是玫瑰的样子。对，然后
1: 好像看过，
0: 对，玫瑰的颜色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多人会来这边打卡这样。
1: 嗯，对，啊，其实提到这个玫瑰冰淇淋，我就想起来大概几年前吧，当时挺火的，有一款那个，里面是草莓，然后外面是什么来着？外面是年糕还是什么的，还是冰淇淋，还是奶油什么的做的？有印象，是不是有印象？
0: 好像知道，
1: 对，然后也是，它好像是路边摊卖的，那时候队伍也排的挺长。不知道这家店现在还有没有了，好久没有去了。这真的，我觉得在明洞吃路边摊，就吃这些街头的这些美食哈，哦，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0: 对，其实还蛮特别的，虽然有一点贵了。
1: 比其他地方的路边摊是要贵一点。
0: 对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毕竟卖的也都是还蛮特别的东西嘛。对，
1: 是，啊，这边有声音吧？
0: 有有有。那一斤应该很贵吧？很贵吧？
2: 很贵啊！
0: 对啊，因为那是龙虾，我也没吃过，因为很贵。甜辣酱、阿巴西口，还有胡椒跟……
2: 那么算吃一个海盐吧。哇，来到屏东吃龙虾，
0: 好吃吗？
2: 好吃。
0: 有值15000的感觉吗？
1: 这吃什么呢？龙虾，
0: 就是龙虾，然后
1: 再吃龙虾，
0: 烤龙虾，
1: 路边摊的
0: 哈，烤龙虾一只。半只一只的龙虾，然后上面有那个铺那个芝士这样子。你听过吗？
1: 我看到过好像，但我没有吃过。那天吃了吗？
0: 我去了，这个是这个这一当天应该是我去了第100次的明洞，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吃。
1: 就因为太贵了？
0: 没有，对，因为太贵也有，但是就是想说谁会去
1: 路边摊吃这个？
0: 对啊，
1: 应该要去餐厅吃这个，
0: 是，但是
1: 高档的食物。
0: 对，但是因为我奶奶来玩，然后她说哦，
1: 奶奶想尝试，
0: 对，看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子。
1: 那你觉得就在路边摊吃的这个龙虾，跟你在店里西餐厅啊或者哪里吃到那个龙虾相比呢？
0: 我觉得蛮不错的，
1: 特别的，
0: 蛮特别的。
1: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因为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吃，会觉得更好吃一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身龙虾在路边吃，这个可能会蛮吸引就是游客的吧。
1: 对
0: 对，
1: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香，
0: 可能会觉得想尝试一下这样子。对，
1: 是这边的话好像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三明治吧。
0: 对，
1: 是是
0: 三明治这边也是很有名，但是这家三明治其实很多外国人不知道，它是有很多分店的啦。但是很多人会去这边就是找这个吃这样子。这个就是在韩国到处都有的国民三明治嘛，对不对？然后，但是很多台湾人会去吃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本身早餐店会常常吃三明治
1: 啊？是吗？
0: 对，
1: 我总觉得台湾人应该是要吃叉烧包。
0: 不会，
1: 不会，
0: 三明治也吃的很多
1: 哦，
0: 所以很多人会去，我为了吃早餐，然后去吃这家店这样子，因为毕竟韩国早餐其实没有很多嘛。
1: 叉烧那么好吃，
0: 叉烧也很好吃嘛。
1: 哦，明白了。那这边的话，在明洞的话，好像他们这边的什么参鸡汤啊，还有什么韩牛，好像也很有名啊。
0: 对，韩牛烤肉店也很有名
1: 哦。
0: 对，然后这家店也是我有去过，就是它是韩牛房这样子，
1: 然后韩牛房，
0: 对，里面就是卖那个韩牛嘛，然后它猪跟牛两个都有
1: 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我家人去，因为毕竟我家人来玩或者是我朋友来韩国玩的话，一定会带去明洞这样子。
1: 这边
0: 对，
1: 但问题是在韩国的话它的烤肉店还有韩牛店真的是太多了。
0: 对
1: 那这家店它有什么特别的吗？
0: 这家店
1: 因为可能就是明洞会觉得说哦要吃饭的话韩国人在韩国吃什么就是说哦应该要吃烤肉，然后就会，而且因为它牛和猪都有，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卖点哈。没错，嗯，但它是在明洞里面还是旁边就地铁站附近，在里面的，好找吗？
0: 应该就是在吃的那一块有，哦对了，但这家店其实像我们在韩国现在生活比较久了会觉得说哦去哪里都会有这样的，这样的味道，但只不过在明洞里面如果大家还想吃这样的美食的话可以考虑这家店，明白了，明白了。那在明洞的话其实那个什么呀，它有很多的化妆品店，对吧？而且很多的化妆品那种特别是那种街店的话，它在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店，没错没错，就感觉像我们 感觉像一个品牌的大企业，最大的店在这边的感觉。
1: 对，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家很大的那个街店，它是那种街店，然后它在这边就是弄了一个绿色的植物弄的那个墙，门口嘛，现在不知道，应该那家店还是在的，还在的，对对对，嗯，现在有什么新的吗？现在有一家是也是一家美妆店，然后这家美妆店它是本身就是一个很绿色的一个感觉嘛，所以它就 在这边开了一家咖啡厅，对，它就是美妆商品在一楼，然后二楼是这个品牌的风格的咖啡厅这样子。对，明白了。对，所以大家来这边的话又可以买化妆品，还可以又喝杯咖啡什么的，又休息一下这样子。哎， 它是那个济州岛那个店吗？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6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6个月。

0: 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 5% 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 5% 到 10% 排放量，即1万分， 10% 到 15% 即3万分， 15% 以上即5万分， 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 尽在TBS EFM 101.3。
1: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 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 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长期待在密闭的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精神很容易紧绷，午休短短的几十分钟走到户外透透气其实是很好的充电方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处本地人常去游客极少的小众慢行街区，它就藏在城东的核心区却自带安静氛围。
1: 这片区域我们日常节目里经常提及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深入分享过，低调又有生活感，特别适合午间云散步。
0: 那相信住在城东建国大周边的听众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具体地点呢，我先卖个关子，等会儿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IU 的 Lilac。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习惯奔赴热闹的商圈和网红地标，却常常忽略这个城市里那些藏在生活区里的治愈角落。
0: 嗯，那今天我们就跳出热门打卡清单，带大家走进建国大学后街的林荫步道，以及毗邻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感受城东不一样的

0: 午后氛围。
1: 哎呀，终于要好好深挖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区域了。
0: 没错。
1: 看似普通的生活区，其实啊，藏着很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散步小细节。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你的午休解压方式是什么呢？你是更喜欢商圈闲逛，还是绿植满满的安静小路？欢迎给我们发来留言哦。
0: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建国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灯火热闹的建大的夜市，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店啊，一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商圈。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从建大的这个入口站周边人流特别的密集啊，而且这个餐饮服饰娱乐业态齐全，是年轻人聚会逛街的热门选择，喧闹感非常的热闹。对，
0: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只要避开这些主街的人潮的话，往后方居民区步行的大概两三百米，整座城市的节奏它都会瞬间慢下来。
1: 没错，后街沿街种满了生长数十年的高大梧桐行道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一条天然的林荫隧道。正午呢，也能够隔绝强烈的阳光，走路完全不会闷热暴晒。
0: 那这条林荫步道也是建大学生还有周边上班族固定的一个午休路线。它没有什么游客扎堆，也没有商业化的包扎，它只是纯粹的城市慢行空间。
1: 那从建大后门走个大概10分钟左右，或者在地铁7号线建大入口站坐一站，就能够到达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了。
0: 没错，
1: 很多人路过这里呢，只觉得是带小朋友游玩的场所，但其实它是首尔最早建成的城市综合休闲公园，有着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历史呢。
0: 园区建设的初衷并不只是游乐设施，它而是一种服务周边居民的一个设施，所以大面积的保留了原生的树林、草坪，还有一些环形的步道，它也是首尔市中心为数不多的低密度绿地。
1: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使用贴士吧，就是不用挤公园的正门那些人流，而是从建大后街连通的侧小门入园，沿途呢有着绿植很茂密的生长着，而且行人稀少，散步体验感呢会提升很多。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1: 没错，
0: 而且这片街区藏着很多一些老式的社区小店，一些平价的面包店呀、小众饮品店啊，都是周边居民常住的一些老店，
1: 是的，
0: 性价比特别高，买一份简餐一杯饮品带到公园小憩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1: 而且园区长椅分布非常密集，不用刻意去抢占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吹吹风发发呆，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自在的。
0: 有点像韩剧里边的那种氛围感。
1: 没错，
0: 中午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首尔日常，一些短暂出逃的上班族，饭后散步的居民，以及课间放松的大学生们，大家都互不打扰，各自享受着自己悠闲的午后。
1: 是的，而且在这里还要再给大家一个通勤友好的小 tips， 就是整条路线地势平缓，没有陡坡，全程步行的时长可控，午休半小时短途的往返，既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又不会耽误下午的课业和工作。
0: 在这种快节奏的首尔，我们总是执着于远方的风景，却忘了我们家附近学校周边的小众小路才是一些最适合日常治愈我们的空间。
1: 没错，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也不用非常精心的一定要准备些什么。饭后呢，简单走一小段林荫路，感受这个微风拂面和绿意，能够快速的卸下一上午的疲惫情绪。
0: 那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午休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呢？是喜欢热闹的街边，还是一些绿树成荫的安静步道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
0: 好的，
1: 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Popcorn。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午休的解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更喜欢热闹的商圈还是一些安静的绿植小路。
0: 让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8068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每天午休都不想待在室内，最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随便走走，吹吹风，下午工作上课都会轻松很多。
1: 确实这种公园散步会让你身体的皮脂腺下降很多。
0: 好专业。
1: 对，就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这样的行为，确实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比单纯坐着休息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听众尾号6732的听众留言说，平常经常去建大商圈吃饭，从来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安静的林荫路，听完这期也打算周末专门去走一走。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能做到一些效果的。
0: 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宝藏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去这个建大吃完饭之后，作为饭后消食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小路转一转。
1: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经常去的商圈，但是呢会有一些宝藏的一些小众路线呢。
0: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尾号146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人多的地方，自己更偏爱树木多人少的小路，简单散步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
1: 确实刚刚说散步可以降低你人体的这个皮脂腺嘛。
0: 是。
1: 而且其实我还了解到这有自然元素的环境，像一些树木绿植呢，它已经被证明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
0: 对对对，
1: 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所以你在这个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贴近一下，亲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0: 没错。然后这位尾号209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每天上班节奏很快，午间短短休息20分钟的时候散步就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了。
1: 确实
0: 我有同感。在疲劳的一天学习之后，简单的散步10分钟20分钟，感觉整个人都有energy 了。
1: 是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但20分钟的这种小憩其实并不会打乱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0: 对，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尾号541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一直以为儿童大公园只有小孩子才会去，没想到很适合成年人放空发呆，打算改天也去打卡打卡。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放弃这么美好的一个休闲。
1: 一天是儿童大公园，
0: 那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也会先不去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像儿童游乐场的一个感觉。
1: 是的。但其实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儿童大公园在一开始建设初期呢，就它的规划就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就其实也很适合成年人进行一些休息。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分享。原来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在用简单的散步给自己的日常来充充电。
1: 是的，我们总在习惯性的追逐城市里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一座城市真正的呼吸感往往藏在那些主干道之外。
0: 商圈提供的是这种烟火与人气，而这些藏在居民区之间的林荫步道、老式公园才是首尔本地人平衡节奏的这个缓冲地带。
1: 是的，同样的一片区域，一面是热闹拥挤的消费街区，一面是安静松弛的慢行空间。那这种城市的两面性也是首尔很特别的地方。
0: 是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逃离这个城市，然后呢也不用刻意去找很远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去散步。
1: 没错，
0: 只要稍微的改正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啊，然后我们放慢脚步，这个时候再听一首歌，然后就能够在日常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角落。
1: 没错，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的调节。那在密集的生活节奏里呢，留下这么一小段路给自己，也是和我们城市相处的一种很温柔的一种方式。
0: 没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种紧张的这种节奏之下，就是需要这么琐碎的时间来让自己放松。
1: 对，那还说啥了，爱你老几。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Lofi 的 From the Start。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我们的嘉宾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0: 欢迎欢迎。那今天采薇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本书呢？
2: 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长安的荔枝真的挺火的，电视剧还有电影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讨论度一直都很高。
1: 记得记得，我感觉已经变成了那种就算没有完整的看过，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2: 没错，那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以及两位主持人，你们是已经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只是刷到过一些片段呢？
0: 我觉得我包括很多我身边的人应该都是后者，就虽然没有认真看过，但就已经知道剧情了，包括像电影版本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结局。
1: 但是啊，既然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采薇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2: 当然可以。其实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玄宗呢，因为杨贵妃想吃荔枝，就下令从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然后这个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一层一层往下传，最后落到了一个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男主人公。
0: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品小芝麻官被推出来背锅了。
2: 没错，就是在朝廷给李善德九个月的筹备时间中，他要做的是把几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试出来。比如说他要尝试不同的运输路线，要计算时间气候损耗，还要研究荔枝究竟怎么保存，怎么减少腐坏呢，甚至连马的品种的选择，行进速度都要反复的去试。
1: 其实听采薇这么一说，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验了。
2: 没错，而且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
1: 其实啊，刚刚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放在当时的时代里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
0: 没错，那我也同样想问采薇，像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这样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历史上真实的发生过吗？
2: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吧。在唐代时期，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国家曾经非常的繁荣，被称为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呢，他就只顾享乐，对杨贵妃极尽宠爱。当时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做一骑红尘妃
0: 子
2: 笑。对对对，说的就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就专门派人加急运送。大家也都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本身就很不容易保存，
0: 是
2: 没有冷链的条件下，从南方运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1: 原来是这样。这个简单的了解内容之后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去读这个原著吗？就是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
2: 我觉得子怡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故事讲了什么，好像就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1: 对，
2: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想一想，就是你上一次因为影视改编就没有再去读原著的书是哪一本呢？
0: 我觉得我能想到很多，像突然想到《隐匿的角落》是不是也有？
2: 对对对，这种很爆火的电视剧的原著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伯庸这本《长安的荔枝》很容易落灰的原因。影视版本越火，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可以放一放，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剧情了。
0: 是的，
2: 但是其实呢，当我们真的翻开原著，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知道剧情就能代替的。
1: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的读才能感受到的那部分？
2: 我给听众朋友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还是在跟着情节走，但读着读着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在看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关心我们的主角这一步能不能成功，那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被那种画面、置景、演员的表情等等的视觉因素所吸引。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文字带入一个历史的漩涡中，就变成了历史剧情的旁观者，
0: 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置身于里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现场感或者是参与感呢？
2: 我觉得这个词就 更加精辟一些，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男主人公李善德，他其实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调整的过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一起算，一起试验，一起推翻之前的判断，甚至是一起紧张。
1: 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啊，采薇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的神仙搭配，那既然提到了参与感，我们就让音乐帮我们先提升一下这个阅读的参与感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周深的一首借过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和李善德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背景非常的搭配，他有一句歌词就是讲说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我觉得这不仅可以是李善德的所谓的判词，也可以描述出来一种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感受到的一种渺小的感觉。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回到唐代的长安，讲一个关于荔枝的故事。
1: 好的，那继续聊这本书之前，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和两位主持人，是不是也经历过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但是还是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好的时候呢？
2: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才是常态，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正值期中考试期间，这种焦虑真的是常伴我身啊，因为我们永远就

0: 无法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1: 是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就不妨大胆去做。我觉得只要去行动了，绝对会有一些结果反馈到给我们。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短信以及 YouTube 实时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让我们回到话题，感觉这个男主人公这李善德这样，好像他这样面对生死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2: 对对对，没错，因为送荔枝这件事情的压力不只是说他任务难，并且结果无法预料，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而且事关生死，这个结果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结果，
0: 是
2: 类似于
0: 没错，
2: 家破人亡这个样子。
1: 是的，
2: 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李善德他慢慢妥协的一个心路历程。
1: 可能就像现实当中，一开始想把它做到最好，但后来就只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出问题就好。
2: 对，就是这种变化很真实。而且，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就会更明显。对于明皇杨妃的那段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盛世到衰落的过程，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往一个更加失衡的方向去走。
0: 是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九品小官的处境其实是很被动的。
1: 真的就是一个小芝麻官。
0: 对，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很大的走向，他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被这个洪流卷走。
2: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的结尾，李善德他的结局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我虽然说他成功的运送了荔枝，但其实杨贵妃她并没有说吃到这个荔枝，给到一个反馈也没有，反而是宫里的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说，哎，你这个地方这个小细节办得还不够好呀，你让这个皇上和贵妃勃然大怒，那我就要把你斩首。但是，经过李善德的一些运作之后呢，虽然免于死罪，但最后也算是死里逃生，然后全家迁往岭南住了。
1: 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做这一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吗？是不是有一种白忙一场的感觉？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最后，李善德他自己其实也怀疑过这个过程，而且当时帮他运送荔枝的在岭南的一个种荔枝的一个他的朋友也说："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我感觉你们京城的人都很奇怪呀，为什么要一直纠结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就享受自然，享受生活呀。"但其实我们把李善德的这个故事和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结局结合起来看，其实就会感觉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0: 没错，
2: 我们可以说这是用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庞大的历史变化，也可以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九品小官，像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历史进程中，他就会有注定的结局，因为整个时代、整个背景，甚至连皇帝都是那样子的，所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白忙一场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必定的结果。
1: 就随时代的洪流所卷挟着往前推进
2: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0: 刚才听完采薇这一段分析啊，我也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原著了。因为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李善德呢，凡是这个叙事的中心，我们几乎只关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和故事当中李善德的命运。但是我们如果翻开书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们好像更容易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下整体的这个无奈以及更多的小细节。
1: 是的，我真的
2: 没
1: 是听进
2: 错，
1: 去了，想回去读一读原著，肯定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2: 没错，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一些片段啊，电影、电视剧中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往往我们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人物分散走这个注意力啊。
0: 是的，
2: 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读原著的时候，我清晰的感受到，我是只站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视角去为他这个事情而感到揪心。因为每个人都做自己做事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没
2: 但
0: 错。
2: 是呢，如果你只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崩溃。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切计算的准，是我自己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全家老小。但可能其他人呢，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当一个可能 自己的力量非常微弱非常渺小的人物参与到整个的历史事件中，他所感受到的无奈是我们去看原著更能够理解的，
0: 是的，
2: 而不是说站在一个理

1: 然后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吧，对，是的，就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刻会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想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然后到底有没有送到，对，杨贵妃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荔枝，
0: 会跟着揪心，
1: 对，没错，会关心他到底有没有送到杨贵妃究竟有没有吃到，他最后有没有死里逃生，你能不能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
0: 是是是，
1: 但慢慢读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
0: 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像李善德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那无非就是送到和不送到，死和不死的区别嘛，对吧？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是吧，是吧，但没有想到他其实送到了也可以被判处这个死刑，即使送到了也会被挑刺，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善德，他虽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他还是一步一步把这段路走完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想知道他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最后会不会有回报，着急得到结果，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答案的，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一段。也非常感谢采薇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分享，那这一期的拯救路会的书架就先到这里了，也很感谢采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1: 谢谢，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这本书或者对这本书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就下周三拯救落灰的书架下一期再见啦。好的，那我们先和采薇
2: say bye bye 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 Flat Song。

0: 真美。
1: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那刚刚听了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
2: 没错。
1: 那很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没错，真的好舍不得。
1: 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今天的第一部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原因而去放弃去这么好一个夕阳的好地方。
1: 除了可以带着自己家小孩去逛一逛这样的儿童大公园，去看一下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观看一下，去贴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2: 对，
1: 那包括对，今天也跟采薇去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感觉真的是深入人心的一些对话。
2: 是的，学习到了很多，每一次采薇的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书中的力量。
1: 是的，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价值观，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来自一些古代可能茫茫众生里边的一些力量吧。
2: 没错。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UNMU 的 Lovely，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谈过往之国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今天的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大家好。
1: 咱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啊，整个讲的话也是跟韩国就近代史这块直接相关的部分哈。今天咱们把主题定在哪个位置呢？其实跟前几期我们讲的内容这个时期呢，它是重复的。其实以前我们讲的，比如说我们回顾一下，比如说以前讲的这个日俄战争啊，还有前面讲说修筑铁路哈，其实这个呢都是在韩国史上近代来讲，就是大韩帝国时期。
2: 所以呢，就是哈，作为一个韩国历史的主体的历史上来讲呢，其实我们有必要去强调一下哈，这个大韩帝国是怎么样一个时期啊，就是他这个哈，这个时期啊，就是以高中这为首的啊，支配集团做了哪些努力，是不是？如果不讲这一点的话，好像就是哈，当时没有主动的这种哈，就是进行近代化这种感觉，会产生误解啊。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韩帝国啊，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过，是不是？它是哪个时期啊产生的一个帝国，是一个国名，然后啊，它什么时候消灭的，是不是？它这个时期呢，它做了哪些近代化的改革，然后呢，它结果怎么样？
0: 想这样的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大韩帝国，我记得好像这个时期存在的非常的短。是的，
1: 其实不长的，就是整体来讲大约有13年左右吧。 你看，他是1897年10月份的时候，这样的高宗他是称帝嘛，这个时期啊，高宗呢其实就是朝鲜王朝第26代武王，是不是？他原名叫李希，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会知道，他做一般的常识的知识哈。然后这个1897年这个11月份12号这天，他就把这个国家名称 由朝鲜改为大韩帝国，然后这个大韩帝国时期就开始了。他这个消灭呢，就是1910年，我们知道就是沦为日本殖民地，那就是8月份啊。具体来说是8月29号。其实这个29号，它已经是一种没有什么具体意义的一个日子了，它就是这个合并条约签订。其实那个之前呢，已经是沦为一种殖民地这种实际的状况了啊。总之，这个通过一个合并条约正式被吞并之后，算起来的话，大约就是13年左右。这个时期啊，其实这个13年左右这个时期呢，其实前半部啊，就我们以前讲过啊，作为一种复习的话，我们知道哈，这个日俄战争不是1904年爆发吗？日俄战争爆发的过程当中，其实高宗当时已经是皇帝啊，他必须宣布中立嘛。但是他无法中立，是不是？日本呢总是想把他拉下水， 作为他同盟，是不是？这个时期呢，其实大韩帝国作为一个自主的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已经很难的一个时期了。所以从这个日俄战争之后啊，这个签订一个不是有一个以四条约嘛，韩国习惯把称为以四勒约，是不是？它做一个分水岭，但大韩帝国前期跟后期可以这么去分它。前期呢做了一些自主的这种改革，然后后期的时候呢，就是被这个日本逐渐夺权，出现这种情况。 是这个大韩帝国的话，就是当时的朝鲜王称帝。是的，是的，其实称帝在这个历史研究上来讲，他还是在大的范围来讲，把它算为这个朝鲜时代历史的一个部分。
0: 他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吧？
1: 可以是这么说啊。是的，其实他大韩帝国他改名之后，因为名称改了之后啊，然后有很多开明人士呢，想把它政体做一个改革。 但是呢，最后还是没有赢过他这个君主这个高宗的意志哈。但是所以就是出现了像你说的这种换汤不换药这种现象。其实这个他要称帝哈，其实从这个不知道的这个对这历史内部不知道人会觉得他就是这个日本人幕后主使，他让他称帝的，有这种说法哈。其实你追究他的来源的话，
0: 这有差别吗？
1: 有一定差别，就是什么呢？他有主动性在里边，就日本就是唆使他说你称帝吧，这样的时候就像善意这样的感觉，好像是哈，我就扶持你，说是帮助你称帝哈，作为一种独立的形象。在那个之前，其实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就想称帝了。 想称帝，他想称帝就是想改变一下国家的这种形象，具体来说呢，其实就想改变一下跟中国清的这种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朝鲜从建国以来跟中国就建立了一个藩属关系，当时是跟明的这种藩属关系，当然明和清一改朝换代之后，那朝鲜是不心甘情愿的被这个清是强迫的编入了这种宗属这种关系里边去。但是进入近代之后， 我们想一想，这前近代之前呢，主要跟中国打交道，是不是？但是近代之后，门一打开之后，他交到他做外交打交道的国家变了，而且欧美的一些国家是都来了，是不是？这样的话，在这种近代的跟其他的国家进行交流增加的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话，这个朝鲜统治阶层开始就出现了一种思想，就是什么呢？想要摆脱就是 中国的这种势大的这种宗属关系。
2: 对，而且当时中国的情况呢，其实也不容乐观。
1: 的确是，也是被西方扣开国门了。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都知道，1840年是不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形象到我们都是知道，一落千丈。
2: 的确是的，所以
1: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当时这高宗呢，对外在这种外交的时候会有外交文书这种，是不是？比如说跟什么美国、什么英国这样国家签订这个外交条约的时候，当时主要是什么啊？这 这个朝美什么修好条约了这样的条约的时候，他有一个落款，是不是？他落款的时候呢，他就是不愿意使用传统的就是中国就是这个宗属关系，就是有册封的这个形式在里边，所以不想使用中国赐封这种朝鲜国王这种册封这个封号。对，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在近代的这个朝鲜跟 美国这样国家进行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他落款用一个什么呢？用大君主这个名称。大君主作为一个他外交的一个头衔，其实大君主呢，其实他也是效仿这个欧美一些国家，他最初跟中国进行交往外交文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称这个英国的这个国王，在中国的外交文书上就把它称为大君主，那就是国王的一种汉译的名称，称为大君主。 这样朝鲜呢，他就愿意使用这种名称。我会发现，就近代时候，朝鲜跟外交的文书上会有大君主这种称呼，这就是一种他要称帝，就是想要独立的这种意志，想外交平等。 的确是这样，是的，这样的。然后其实后来呢，比如说1884年以前，我们会知道这一年发生很重要的事件，比如说甲申政变。其实甲申政变呢，它就是一些开化人士，它要铲除就是亲清的 这些势力，是不是？发生的这个甲申政变，当时就一些开化党人就主张什么，提出过要高宗让他称帝。但我们知道甲申政变结果是怎么样的？是失败的。所以这种这个称帝主张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结果。然后这个闵妃集团就是也想要体现出他这种独立的地位。他 出现的方法就是他使用的方法就是什么，跟这个沙俄进行两次密约。他密约呢，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什么呢？就不想卷入当时在朝鲜半岛，就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纠纷里边。然后呢，他使用的方法就是牵制这个引这个鹅，沙俄来牵制中国跟这个日本。其实引鹅入朝鲜，其实不只是牵制这个日本，其实中国也在内的。
2: 这就体现出他这一个什么样的，他想要摆脱中国这种传统关系的一种目的，可以听。其实，在当时摆脱中国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国际社会上获得认可，
1: 提醒一下国家的地位。
2: 这往后就是悲伤的故事了。来，我们听楚官怒带来的《Sad Song》。

0: 1895，1895，这几个年份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年份。对对，其实想要这个啊，就是导致他最后能称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呢，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然后这个结果就是，然后这个啊，我们都知道是清的战败是吧？战败之后签订了一个马关条约嘛，就是1895年的时候签订的。其实这个条约签订的时候，中国这个地位是非常。 已经降落很多，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被迫的，就是承认说是，这个放弃了对朝鲜这个宗主权，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朝鲜就是出现这种独立的这种形式，是这样的啊。随后呢，我们想啊，这个亲日派的一些啊，这个支配阶层里边哈，就是有一些这个亲日派势力，然后就开始策划这个国王要称帝的，然后特别是这个闵妃被害之后。 这个事件我们讲了很多，比如这个以墨事变之后，然后呢，这些亲日派呢更加是这个推进这个称帝这种计划，然后在这闵妃被害7天之后，这个内阁就举行会议了，他会议就是讨论是称帝这种事情，然后经过讨论之后决定称帝，这是背后有一些亲日势力的这种具体的操作。 当然后边有这个日本的这种前边这种措施，这样的话还下诏说什么要选择新的皇后，其实他的目的呢在于后者，他就是选择一个新的皇后。你想这个明成皇后刚被杀才7天之后，然后呢做好计划，就是说是10月26号这天就举行这个登基仪式，然后把国号定为大朝鲜帝国。 这个是作者决定了想要称帝，但是呢，这种做法呢遭到了这个当时这个驻这个驻朝鲜的俄国还有美国还有英国这个公使的反对，然后呢接下来不就是发生了这个俄管波迁，就是高宗逃到这个沙俄使馆这个事件嘛，然后这个亲日派这个政权就。
1: 倒台了，所以呢这次称帝这个计划又没有实施，其实这个日本呢他就这个时候他要是操纵称帝，然后他主要的目的刚才讲是什么，要选择新的皇后，他选新的皇后就什么呢，通过这种方式来掩盖一下他这个杀害闵妃这个罪行，
0: 就这事儿赶紧翻篇，
1: 是的是的，弄了这个闹剧，结果呢就是这个时期这个计划也没有
0: 成功。那这个又被搁浅了，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才重启的？最后呢就是成功了，成功了它一个背景什么呢，就是自主性比较强的，那就是俄管波迁之后它政局呢稍稍稳定下来了，它稳定下来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沙俄势力哈，它就是适当的来牵制了日本的这种侵略，就是造成了这个沙俄跟日本之间势力一个均衡。 这样的话，这个时期这个高宗他这个沙俄使馆待的时间比较长，1年多。在这个期间，其实日本。

0: 就是杀害这免费各种罪行啊，其实已经激起了一些普通的民众的这种就这个民愤，同时也激生了民主自立的意识，这是民众意识逐渐成熟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回来了，就是谁呢？徐载弼这个人物。徐载弼呢，他是甲申政变的时候参与的一个核心人物。这个甲申政变失败之后呢，逃亡到美国。然后在1896年的时候在4月份的时候他回国了。回国之后，他创了一个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的报刊，那就是《独立新闻》，看他名称叫《独立新闻》，可见他的意识是什么？他就呼吁这个朝鲜独立，然后呢实行近代化改革，他宣传的思想主要是独立思想，还有就西方的这种民主民权的思想。然后他这个思想呢，受到各个阶层的这种欢迎。
1: 后来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不少角色。
0: 的确，的确是的。然后他这个还创立一个独立协会。他这个独立协会呢，他做了很多事情。比较有代表性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他把这个过去在朝鲜迎接中国使臣的时候，建造这个迎恩门。在这个原址上，他建造了一个独立门被称为韩国这个凯旋门是吧？它这个
1: 这现在还在你的那个，就是这个哈，
0: 就在这个西大门区，
1: 就是这个
0: 独立公园，就是这个独立门。前边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就迎恩门，上边牌匾被撤掉之后，剩两个石柱子在，现在还可以看得到的。
1: 我去过这儿，但是那时候不知道它历史，今天终于跟它对上了。
0: 是的，它这个历史就是什么呢？它要证明与过去这种宗属关系历史的断绝，然后表达它这个独立的这个决心。然后呢，还把这个当时就是从中国来的这个使臣。他这个像旅馆一样，他要在这个地方住完之后，就到这个景福宫去见这个朝鲜王的。这个住处叫做木华馆。他把这个木华馆改为什么呢？独立馆，作为这个独立协会的一个办公室。因为现在这个朝鲜跟中国清的这种宗室关系已经清算了，所以没有那种传统这种使臣再去接了，是不是？所以把它废掉了。这样的话，这个1897年2月份的时候，高宗就回到了这个庆运宫，庆运宫就现在德寿宫。然后回他还宫之后，然后这个代表传统势力的这些儒生还有大臣们也纷纷的上书说要请求这个高宗要继位，就是继皇帝位。出现这种就是民间的舆论的上升，还有具体的这些各个阶层知识人还有官僚阶层都上书要求高宗称帝。出现这种表面的现象是这样的，但是其实这种舆论幕后有人在操纵那个操纵人物就是谁呢？就是高宗。就是说这些很多就是上书称帝的这些运动很大程度上说是在这个高宗授意之下发生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就是朝鲜这个称帝这种运动，这个活动现象就是包括日本还有俄国在内，有很多这个列强都是冷眼相对的。他就是为什么呢？这些列强都是瓜分成性的，是不是？他对这个朝鲜当时是有另有企图的。他不像希望你什么，作为一个什么独立的什么帝国的这种形象的这种上升。所以这个高宗他就是采取了一个战略，就是制造一个举国的舆论就是什么呢？不是说我这个野心要称帝，而是国民的意愿要称帝。所以
1: 众望所归，
0: 是的，是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想得到列强的这种认可，这样的话就是看似这个是他称帝成为一个历史潮流，其实在当时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历史潮流。的确独立意识是上升了很大这样的话这个1897年10月3号那天，高宗就是以什么接受臣民的这种称帝请愿的方式是我答应你了我就称帝正式允许了，然后是10月12号这天，说是凌晨2点的时候就到了有名的这个圆丘坛祭天然后举行仪式，然后正式登基然后接过了新制作的大韩国的这个国玺然后正式登基了然后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庆运宫之后然后在太极殿举行这个百官朝贺的仪式。然后以前的王世子现在称为这个太子皇太
1: 册封
0: 是的然后把被杀的敏妃 啊，把她追封为什么呢？明成皇后这样的啊。

0: 然后这个国民这宣布把朝鲜改为这个大韩，
1: 是，
0: 这样的话正式大韩帝国就成立了，然后各个国家的使臣也来祝贺，这就说明得到了各国列强的这种承认。这个高宗这个招做得很好，我觉得制造一个舆论是不是
1: 民众，
0: 是的。但是问题，大韩帝国它成立之后不是马上就站得稳，它经过了大约一年的一个动荡时期。
1: 它是为什么动荡呢？
0: 它动荡就是这个哈，国民它改为大韩，然后呢定为帝国，然后实际政体的这个确定上出现了一个纷争。
1: 对啊，
0: 出现
1: 了矛盾。这就是咱们说的是不是他又换汤不换药。
0: 是的是的哈，其实当时呢就是以开化派的一些知识人呢就是为主的这种就是独立协会，我刚才讲这徐载弼为首独立协会。这个独立协会呢他当时是支持称帝是不是，然后其实一些保守的一些官僚呢也支持称帝。就是在支持称帝上，他这个两个集团呢他是大约这个主张是一致的。但是问题他称帝之后这个政治实体上就是还经过了一个纷争这个过程啊。
1: 又有谁能想到13年后会有着不一样的情形。
0: 是的是的。
1: 那送上这首 Position 带来的 Until That D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说一说大韩帝国。
2: 帝国是的，
1: 那我们提到了大韩帝国呢，也是在1897年的时候，
2: 是的，是的，
1: 当时正式的成立，
2: 是的啊，他就是10月12号这一天，他是正式登基啊，然后呢，也接受到各个当时驻韩的使臣的这种祝贺吧，那就说明各个列强也承认了。但是问题，他称帝之后，这个政治实体上就是啊，经过了一个纷争这个过程啊。就具体来说呢，比如说这个开化派，就是这个独立协会，他主张什么呢？要伸张民权，就是主张呢，就是把这个咨询机构当时有过中书院把它改为近代史。

0: 议会，就是实行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比较近代的，比较先进的，而且呢，为了就是实行这种制度，制造舆论，他还这个发起了一个万民共同会，这万民共同会就是比较民主这种方式，找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召集民众进行演讲，讲民主是吧，民权这样的，进行了这些这个宣传活动，但是
1: 一些旧的这个守旧派的保守派呢，他主张什么呢，就是君主专制，不是君主立宪，君主专制，这样的进行了这些宣传活动，但是 一些近代化的这个改革，但是随着以嗣政变，还有这个俄管波迁，他中间是中断了，然后他一称帝之后，他把这改革继续下去，这样的话，他这个改革时期呢，因为他这个国号，他这个称帝之后，他使用自己的这个年号，他当时年号称为这个光武，所以他在这个时期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呢，在历史上称为什么呢，光武改革，所以这个改革这个号称号跟中国都有点类似的这种感觉，总之呢，他这个高宗继位这个皇帝之后，一般被称为 光武皇帝，他这个光武皇帝呢，他在这个政治军事还经济包括社会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问题是他改革当时他改革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理念的问题，他把什么作为理念呢，他用一个汉字四个字的一个汉字词就称为呢旧本新参，
0: 旧本新参，
1: 比较这个新鲜，是不是感觉新鲜，你一分析它意思一点都不新鲜，旧本的就根本就是什么呢，东方的这种政治体制，然后呢新参就什么呢，参把一些新的一些事物，然后添加进来，
0: 就是加点新料在旧汤里，
1: 对对，就是里边的东西是一样的，来换个包装，其实说白了就是中国洋务运动弄的一派，就是
0: 就是他虽然进行改革了，但不彻底。
1: 对对，那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这是感觉最可惜的一个方面，就是西就是东洋那种专制体制他继续下去，然后比如说军事上进行近代式的训练，什么各方面的，就是换汤不换药的这种改革。然后在政治上呢，因为他宣布了这个大韩帝国成立之后，他就是颁布了一个相当于宪法一样的一个法律，就是1899年8月份的时候颁布一个大韩国国制。那大韩国国制它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什么呢，规定大韩帝国是一个什么呢，君主专制政体，他明文把它规定下去了。还有一个值得一提就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帝国了嘛，然后它制定了一个国歌，这是1902年的时候。

0: 这个国歌呢，行为成为就现在韩国这个爱国歌的一个雏形啊，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帝国当然是后来是灭亡，但是有很多东西现在还找到一些雏形。嗯，这是哈整体上他这个光武改革它的性质啊，具体来看呢，有各方面啊，他呢尤其重视一个这个军事改革。嗯，那因为他当时面临的情况， 他不能不重视这个军事方面的啊，富国要强兵嘛，然后他军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就引进了近代式的这种军事制度哈，他就是全力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军队，就称为大韩帝国军。然后他这个哈，仍然是哈这个承袭了之前这些啊改革的方式啊，比如说他就是以俄国的这种军官啊作为顾问来训练这个军队。 这样的话，就是俄国就是派遣了这个军事教官，到了这个韩国帮助进行这个近代式的这种军事训练。问题是，这个俄国派这个军事顾问这个问题，惹起了日本的不满。
1: 你为什么不请日本军官来训练？
0: 是的，他说什么呢？那你这个你请了这个俄国，他对俄国也表示不满，就是什么呢？就说是俄国来到这个朝鲜进行训练的话，他违背了当时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维持军事的一个原则。嗯，
1: 就是谁训练的可能就会对韩国的军事情况更了解，设计军事机密问题。
0: 对，不只是军事，其实哈，通过一个小的局部，然后控制整体，它是一个切入角啊。这样的话啊，遭到日本的这种不断的抗议之后啊，然后包括国内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独立协会势力也反对，
1: 不是已经被非法化了吗？
0: 但是这个非法化的势力是存在，它势力是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势力后来独立运动的时候都会延续继承下去的。然后这些人也反对俄国干涉，他就是反对任何国家的干涉，
1: 对，
0: 就是要独立嘛。
1: 是，
0: 对，所以这样的俄国出于国际势力还有国内舆论的这种这个影响，这种考虑，然后就是把 派到韩国一些军事顾问，就是撤回去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韩国就开始自主的进行军事的改革。这样的话，这个高宗呢，他开设了一个什么呢？元帅府。就是自己担任陆海军大元帅。然后呢，这个皇太子啊，任这个元帅。这样的话，把这个哈元帅府设在了皇宫之内。这样的话，他就把这军权牢牢的 就握在手中。这是他实行什么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嘛。他各方面他都要抓，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高宗呢也非常重视这个国防啊，军事与国防他直接挂钩的哈。他这个哈重视国防呢，其实在1900年以后
1: 就是他还是进行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改革，但是就目前来看的话，这些改革的究竟是否取得效果，我们其实今天已经知道答案了。是的，
0: 是的，
1: 但依然还是觉得它是有意义的。
2: 누군가 물었소 무얼 그리 찬

0: 他这个整个政府支出的40%都在军费上，他拿什么钱来发展经济呢？
1: 所以就是当时呢，他各方面都进行改革，但是呢，其他的说经济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哈，但是当然有资金的这种局限性啊，但是他起到一些效果，就是促进了这民族资本的这种发展哈，民族资本，他这个光宗呢，他这个光武哈，他这个皇帝哈，他改革的时候，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这种职产兴业这种政策啊，他就是鼓。

0: 政策啊，同时还在这种铁路也好、矿山也好、电气各方面，它进行这种招商引资的啊这种政策啊。这样的话，它进行这种政策的话，它可以促进民间的资产家的这种发展，是不是？不一定说一定要什么都要政府投资啊，它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引导一些有开明的这种啊，有这个意识的这些民族资本的这种发展。
1: 是，他要早开的话，这铁路也不至于被日本人抢这么顺利哈。
0: 的确是，这是东方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被迫打开国门，是不是？这是专制体制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不是？这样的话，这是啊，这个通过这种开明政策，他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啊，然后他还整顿了这个财政还有金融方面的啊，他做了很多政策。其中呢，就是大家提的比较多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最重要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宫内府的权力扩张了。宫内府我们知道宫内是不是？属于这个这个皇帝周围的一些这个权力是吧？它在增长的这种意思哈，就是甲午更张的时候的那也进口改革嘛。他当时改革实行的是什么？财政一元化的这种管理，就是把这个财政统一归什么呢？归这个度支部去管理。但是在这个光武改革时期的时候，它是随着这个君主专制的一种强化嘛。然后他把这很多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这样的话就代表的他这个权力一个机构就是宫内府啊。他这个宫内府的权力就是极度的膨胀啊，这样的话他包揽了大汉帝国的这个财政收入，包括一些新兴的产业他都控制在手里边啊。这宫内府他权力一膨胀的话，他一方面呢他会增加一些财政的收入啊，通过什么呢增加这些苛捐杂税这种方式啊。在另一方面就是有个不好的就是不积极的方面就是体现出这个高宗皇帝一个野心私心。就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国家当时呢财政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呢据说高宗当时他揽了很多财，而且包括他还把很多钱存在了外国银行，包括后来被日本吞并之后有很多钱都找不到出路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就是他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可能会亡，然后呢他为自己以后有一天逃亡准备资金呢？
0: 这就是他受到批评的一方面，他的一个方面但是有的为他这个解释的说是他揽财为了后来支援独立运动，但是他的财产很多没有用在独立运动上有很多就是国家一亡之后他没找到，出现这种情况。总之这个是他这个宫内府他这功能的这个增长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还有呢包括有很多了当中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呢在1898年的时候他设了一个粮地衙门。粮地衙门它就是说白就是测量土地是不是那个之前对这土地测量都不是很精确的没有账簿的这样的话他设了一个这个测量土地的衙门，然后1901年的时候他设了一个地契衙门接下来他就用这个地契衙门就把这个粮地衙门把它吸收合并了这样的话他就是很明白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粮地衙门然后量完地之后以它为底根来做一个地契，就是一个账簿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拥有土地的这些人发给他一个地契这样合同一样的给他地契的话就证明啥呢，你对这个地有一个财产权这问题这样的话这个地契的这种立案制度就发展成为现代的这种产权制度是不是所以呢因此这个制度呢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它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连点什么
0: 是的，就是
1: 连点还有哪些方面呢？
0: 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影视作品中会出现就是社会方面还有文化方面其实主要侧重于社会方面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发饰还有这个服饰的这个改变是不是其实这个方面呢其实这个高宗也就是光武皇帝他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在这个高宗呢虽然在他废除了甲午更张后期所颁布的这种断发还有役服这种命令， 但是已经后来就逐渐采用就是西式的这种装束啊，在1899年2月1号这一天啊，就说是在高宗当时这个皇帝哈，这个接见清朝这个使臣的时候，他就穿了西服啊，他就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啊。

0: 说当时呢在法律上不强迫你剪头发穿西装，但是它起到带头作用这样的啊。
1: 哦，
0: 然后在1900年4月份的时候，高宗这个啊，他就是以这个敕令的这种形式颁布了一个文官大礼服制度。啊，其实规定就是韩国的文官大礼服呢，用西式的这种大礼帽，
1: 嗯，
0: 还有这个大礼衣这样的，啊，这个小礼服、真丝高帽，还有什么燕尾服什么什么的，
1: 嗯、
0: 这样啊，在韩国社会就出现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宴会场合会出现这种啊西方的这种装束啊，它就是规定的，这个常服也使用这种什么呢？就是用欧制的这种服制。啊，这是通过这种啊敕令的方式就颁布服饰上的改革，
1: 嗯，
0: 这样的话，你想这高宗这个皇帝带头穿西服哈、
1: 嗯、
0: 啊，然后后来这个韩国很多上层人士就是开始、
1: 嗯、
0: 啊，这个不断的就是剪头发，然后穿西服，
1: 这皇帝都已经剪了，
0: 对、
1: 啊，咱们还留着干嘛？
0: 是的，是的，而且啊，剪了之后啊，穿上西服之后，感觉这个生活也比较方便，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这是很实用的一种啊，这种啊，社会的这种服饰啊方面的改革。
1: 嗯，
0: 而且在这个韩国这个警察还军人，也是在1902年之后全部换上了西式这种制服。
1: 嗯，
0: 这是哈、社会上的一个很明显一个改革，
1: 对，就看起来真的是一派欣欣向荣，
0: 是的，是的，
1: 但帝国的命运又似乎是多舛
0: 的。
1: 咱们就把这个疑问，然后在这儿设置一个悬念，
0: 嗯嗯，
1: 哦，咱们下期的时候接着说。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孙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送上这首 Im Jae-bum 带来的 Destiny。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情和怡璇一起听声音游韩国。哎，我发现我们这段时间好像是在首尔的周边，
2: 是是是，
1: 就首尔市内转。
2: 是
1: 今天我们还在首尔市内，还是说要出首尔？
2: 我们今天在首尔市内。
1: 还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啊，走远路也是一件很让人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1: 哦，那今天我们去哪里呢？
2: 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南山塔
1: 啊，南山塔啊，
2: 是南山塔，
1: 韩国首尔地标性的建筑。
2: 没错没错，一定来韩国一定去过的，然后没有来韩国一定听过吧。
1: 对，然后说不定我们有的朋友现在正在路上，江边北路或奥林匹克大路，你要是在路上的话，一抬头就能看到。
2: 是是是是是
1: 是，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的地方。
2: 没错，
1: 其实这个地方几乎是来韩国的游客必打卡的一个
2: 地方。必打卡必打卡，我也是一开始有来过，我来旅游时候来过，然后我家人或朋友来的话，就是一定会带他们去的一个地方。
1: 我到现在为止，南山我都已经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
2: 可能去过很多次的感觉。
1: 对，很多很多次。
2: 我也蛮，我也真的很多次，
1: 真的很多次。
2: 因为我学校就在旁边嘛。
1: 但我不能说我熟悉它，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南山的入口在哪里。
2: 入口很多，因为很多入口很多，
1: 真的。
2: 对，
1: 不知道怎么上南山，然后每次都是跟着大队伍，然后直接往上上。
2: 你都是走上去的吗？
1: 我都尝试过，就是走那个什么呀，他那个有那个散步路，
2: 对对对，
1: 从那边上去过，然后坐那个 bus， 坐公交也上去
2: 过，
1: 坐缆车也上去过，然后爬那个台阶
2: 也上
1: 去
2: 过，
1: 都去过。
2: 我也去过，我都去过，
1: 但是我自己不认识路。
2: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是公车啦。公车就是它在那个南山塔下，我们学校附近。就是东大入口一出来，它有个公园，然后
1: 那个时候每周去吧，差不多
2: 没有到每周了，差不多一个月去一次。就是因为南山在旁边，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就是课外教学，野外去散步啊，或者是要干嘛，就说哦，我们去南山吧，这样子就很常去南山这样。
1: 是，这边的话好像真的很适合情侣啊。
2: 是是是，
1: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知道南山的话还是看韩剧，
2: 我应该也是
1: 当时那个韩剧的主人公还是全向右。
2: 哎，很多剧在这边拍耶。
1: 大家其实已经能想象到，应该是十多年前的剧
2: 了。对对对，
1: 那对啊，很多剧，还有那个后来的话，就是那个
2: 来自星
1: 星
2: 的
1: 你也在这边拍过，等等。
2: 对，还有那个综艺节目《我们结婚了》也在这边，就是这边会弄那个爱情锁。
1: 对，爱情锁，你有锁过吗？
2: 我好像锁过一次吧。
1: 哎，真的锁过耶。
2: 不是跟男生，不是跟男生，
1: 跟女生，
2: 家人
1: 啊。
2: 对对对，不是跟男生。跟男生不想锁这种东西，有点，因为我有听说过锁这种反而会分手。
1: 不是有一天的话，说不定你真的就上去锁了。谁说的？有锁成的，我听到的就
2: 有
1: 锁成的。我觉得这个概率的话，它这个概率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和谈恋爱走到结婚能够成功的这个成功率其实是一样的。
2: 说说的而已，
1: 它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2: 对了，说说的而已。
1: 对，以后等成了你去锁一个。
2: 好。
1: 然后所以坐缆车，然后去锁一个爱情锁等等，我觉得它就已经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那个 course，
2: 对，
1: 那种
2: 没错，
1: 一个行程安排哈，很浪漫哈。哎，那怡璇，你们那个时候的话，经常怎么上去啊？是走路上去还是坐公车？
2: 我们一般如果是从学校，但是就是我们是不想上课，然后硬拉着教授出来说我们要去野外上课的话，那是一定是走路。但是如果是就是可能跟朋友上去的话，我有坐过缆车跟公车都坐过。一般走路比较多了。
1: 我真的很喜欢坐缆车上去。特别是春天那个樱花开的时候。
2: 哦，那应该很漂亮。
1: 坐缆车上去，它就是整个樱花全在你的脚下，特别特别的美。
2: 是是是是是。
1: 哎，那这个什么样，那个怡璇，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种方式？
2: 我比较喜欢，我觉得最方便的是公车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学可以运动一下或走一下，天气没有那么热的话，我觉得走路也是蛮不错的。
1: 哦，那你为什么留了个坐缆车的声音？我们来听听
2: 缆车，不错。
1: 哎，不是坐这个缆车会害怕吗？因为
2: 一开始上一开始上的时候有一点了，
1: 嗯啊，一开始上车的时候有一点，
2: 对，
1: 嗯啊，我就记得那个时候那个什么呀，我其实去年也坐了
2: 哦，
1: 去年大概是夏天的时候吧，那时候去那边避暑，那挺适合夏天
2: 避暑，
1: 对，其实那边挺舒服的，特别如果那个风刮的比较大一点的时候。然后就是你避开正午，
2: 树的阴影，
1: 你避开正午那个时间，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晚上的时候，但傍晚那个时候真的很舒服。
2: 嗯嗯、对，我有晚上上去过。
1: 对，然后坐那个缆车，那时候人真的特别特别
2: 对对对
1: 特别多，
2: 缆车人其实真的蛮多的。
1: 然后你要和你不认识的人
2: 一起
1: 坐
2: 吗？嗯，
1: 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嗯，
1: 那疫情期间，特别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家那么多人，然后比较紧嘛，然后大家都那种很谨慎的想要把自己缩起来那种，你能想象那个场景？
2: 碰到别人是不是？
1: 对吧？
2: 明白明白。
1: 哦，那缆车它好像挺贵的，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坐那个缆车的时候，那个门票是7000。
2: 你说来回吗？
1: 单程好像是，
2: 单程是不是？
1: 单程、
2: 哦、
1: 当时单程，现在的话挺贵了，10000多吧。
2: 哇、wow, 我真的是以前坐过一次我就没有坐过了。
1: 嗯
2: 嗯嗯嗯，
1: 我第一次来韩国2008年那个时候坐的时候是7000好像、
2: 哦、
1: 嗯，对，我记得。
2: OK，
1: 是，
2: 我这个体验一下吧。嗯，
1: 就我觉得挺适合的。有人说是上车上山的时候坐缆车，然后下山的时候不用坐缆车。因为就保存体力去上面玩嘛、
2: 嗯、是明白明白、
1: 嗯、保存
2: 下山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一点嘛，
1: 那就会回去了嘛，
2: 对对对，
1: 轻松一点回家，
2: 可以走另一条路这样子。
1: 对、
2: 嗯、
1: 然后我自己的真实的体会也是上山的时候缆车更挤，然后下山的时候缆车其实
2: 没什么人，
1: 蛮轻松的。嗯，对，但是好像这个缆车的话它受天气影响也蛮大的哈。
2: 对，应该是，就是应该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感觉可能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的感觉。
1: 嗯
2: 嗯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气象状态不佳的话它可能也
2: 不
1: 愿意
2: 开。
1: 嗯
2: 没错，
1: 也是不开的。嗯，啊，缆车好像挺多班次的吧。
2: 哦，对，听说就是应该2-3分钟就会来一班了这样。
1: 嗯，就挺快的、
2: 嗯、
1: 然后它频次也挺高。
2: 对对对，因为毕竟以前、嗯、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以前毕竟真的是外国人观光客很多嘛，所以
1: 我
2: 去的时候一定都是排队，然后买票，然后排队上车这样子。
1: 我去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是那个疫情、
2: 嗯、
1: 它那个防疫政策级别刚刚调低一点点、
2: 嗯嗯嗯、
1: 迫不及待的带着孩子然后一起去了，然后排那个缆车、嗯、上山的队伍排了1个小时。
2: 周末还是周末吧、
1: 公休日。
2: 哦，
1: 公
2: 休 日,、嗯、公
1: 休日的时候排了1个多小时好像，印象
2: 那一定都是韩国人。

0: 人去约会啊，什么都一定都会去这个地
1: 对，
0: 方，所以才会人特别
1: 所以
0: 多。
1: 建议大家还是要避开周末还有
0: 对
1: 公
0: 对
1: 休
0: 对
1: 日的
0: 对
1: 时间
0: 对对。
1: 哈。哎，坐公交的话怎么坐啊？到底是怎么坐啊？
0: 坐
1: 我真
0: 公，
1: 的。
0: 对，坐公交车的话，应该是像我以前坐的方式，就是我从我学校的门口坐嘛，然后可以坐上山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应该都是那个马尔巴斯，就是
1: 啊，那
0: 小
1: 种
0: 绿车。
1: 啊，小绿车。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可以在明洞，因为明洞也是有上山的路嘛。然后在明洞的话，可以在明洞3号出口坐公车上去这样子。
1: 还是挺
0: 对，
1: 方便的，因为
0: 没错没
1: 我
0: 错。
1: 坐公车好像都是跟着朋友后面，然后就跟着走，然后自己没有找过
0: 然后
1: 路。
0: 也蛮快的，也是好像10几分、15分钟就上，该上去了。
1: 我就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去南山爬到顶的时候，当时坐缆车嘛，然后到了顶之后，然后发现，哎，怎么旁边就有公车？
0: 对啊，因为他就是在，就是
1: 就
0: 看得
1: 旁
0: 到，
1: 边。
0: 对着这有一个公交车站这样子。
1: 然后突然一下子觉得自己那个缆车费好贵啊！
0: 不会吧？看到也看到，
1: 开玩笑的，
0: 看到
1: 开玩
0: 景，
1: 笑的。那一瞬间就觉得，其实好，公车其实也很方便
0: 对啦，
1: 哈。
0: 其实缆车可以体验一次啦。如果其实其他去的话，我觉得可以坐公车比较，
1: 对，
0: 方便一点。
1: 带孩子还是要坐缆车的。其实孩子很喜欢
0: 喜
1: 缆
0: 欢
1: 车，
0: 吗？
1: 觉得很神奇嘛。对，然后像公交车还有步行，步行的话，它其实真的有好几条路。你们经常走的是哪一条路啊？
0: 有2条，有一条是我们学校里面可以上得了山，就我们学校本身里面
1: 里面也可以爬到
0: 可以爬
1: 山
0: 得
1: 顶。
0: 上山顶，然后还有一条就是从那个东大入口的外面这一块往上走，这样子，从公园往上走，这样，对。
1: 是，然后他那个楼梯的那个上山那个路
0: 对
1: 的
0: 对
1: 话，
0: 对
1: 是在
0: 对对，
1: 好像是在侧边，那边的话爬上去特别快，很快就上去了。
0: 楼梯嘛，对不对？我
1: 那个
0: 知
1: 楼
0: 道，
1: 梯，
0: 我知道哪里，
1: 那个楼梯那个台阶。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如果是走那个散步路的话，然后
0: 或
1: 他
0: 者
1: 那
0: 慢
1: 边
0: 一
1: 好像
0: 点，
1: 也可以骑自行车，
0: 是是是，
1: 那边真的好好看啊！
0: 可是散步入自行车上山，
1: 我好像看到过有人骑自行车那边，
0: 哦哇哦，那个很累，
1: 不，他那个坡度非常缓，没有
0: 哦，
1: 去走过那边吗？
0: 走过，
1: 走过一下，
0: 哦。
1: 是那边，
0: 哦，明白明
1: 要
0: 白，
1: 在那个酒店那边停车，如果是开车，开私
0: 啊，
1: 家车过去的话，在那边停车，然后就直接走那个坡
0: 往
1: 度
0: 上，
1: 非常缓的
0: 哦，没错
1: 那
0: 没
1: 一
0: 错，
1: 节。那节
0: 对，
1: 的话就是散步的话，风景非常的好，它的绿化哈，我觉得要比就是我们坐缆车的话，你就只能看到大片的绿化，
0: 没错没
1: 然后
0: 错，
1: 但是你如果你是走
0: 走
1: 那个
0: 路不一样。
1: 散步路上去的话，你就在那个绿化中间，
0: 是，所以我们常常去上课是去是干嘛？就拍照的话，一定会在那个散步路的
1: 对
0: 中
1: 吧？
0: 间拍。
1: 对吧？那边真的
0: 而且尤其是南山，
1: 对。
0: 四季特别分明。
1: 景太好了，送
0: 对，
1: 首
0: 它的
1: 歌，格林童带来的《南山》。
2: 사람들이 빽빽한 버스에 올라

0: 其实我们提到那个他那边有一个可以锁那个爱情锁的地方嘛，
1: 对对对，
0: 我后来才知道了一个真相啊，我觉得这个真相对于情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残忍，
1: 残忍吗？
0: 我甚至不知道要不要说。
1: 你说，你快点跟我讲。
0: 那个据说他那个锁哈锁的太多了啊，
1: 整理。
0: 嗯，它重的话而且那么高的位置，不管是往里翻还是往外翻，它都会造成很大的安全事故。
1: 是太重了。我们看那个就是锁的那么多，就是真的一串一串的那个锁的时候，嗯，差不多可以理解。分手原因就是太重了，
0: 被推下去啊，不能这么想，好好好，不能这么想，
1: 这回忆嘛。对，然后没好记忆这样子。
0: 我所以我看到还有一些人就已经不在锁那个锁，然后反而是在那边就系那个红线什么的。
1: 对对对，我有看到。
0: 对，我觉得那个很好，
1: 嗯，
0: 那个真的很好，
1: 对，
0: 不会很重吗？然后还会一直在。
1: 是是是，
0: 嗯，就不知道会不会褪色了。嗯，那我们来说说男山这个首尔塔吧。这首尔塔我们能看到的好像就只是上面那个尖尖的那个部分，那个塔的那个部分，但 以前可能5年前吧，就是以前可能5年前吧，那个泰迪熊的博物馆很有名，然后但最近变成那个 Hello Kitty 的博物馆，那个猫，对，那个猫，粉色猫，粉猫的那个博物馆，但粉猫我还没有去看过了，对，然后都没看过，对对对，然后其他每一层也都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先介绍那个地下一层，哦好。 对，然后地下一层是有传统韩服的体验跟拍摄啊？是吗？对对对，我好像有看过，我没有看到，就是我有看过，我没看到那个标示哦，没看到。对，然后还有就是一层就是阳台，然后那个阳台有咖啡厅，然后一般我以前去学校去或者跟我朋友去的话，我都会在这边
1: 喝咖啡休息一下，因为它是整个可以看到整个景的。
0: 这是在几楼的？
1: 这是在4楼的。
0: 在4楼的。
1: 对。哎，这个地方是收费的地方吗？是我们要买票上去的地方吗？
0: 没有，不是吧？
1: 对。啊，这边是不是那个观景台？它这边有一个咖啡厅，还可以在这边买点东西喝。
0: 对对对，就是在这边，就是
1: 哦，对，我带爸妈来这边坐过。
0: 对对对，然后你不买东西喝，坐在那里也没人知道了。
1: 嗯，
0: 但是对，我们一般都会买一杯东西在外面，然后边看景边喝东西。
1: 这边你知道
0: 最适合什么时候吗？我下雪的时候，你下雪的时候去看吗？哇，那个很漂亮，
1: 外面冻死了，真的外面很冷，然后你在里面点一杯非常暖暖的饮料，喝的东西，然后你就那么抱着，然后看着外面下的那个雪，哇，特别特别美。
0: 那应该真的很漂亮，我应该是春天去的，
1: 嗯，
0: 就春夏，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很漂亮。
1: 哦，那再还有什么呢？
0: 然后还有就是预约票的换票的地方，然后那换票的地方听说，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以前是可以有一个拍照纪念的地方的，在前往观景站入口之前，然后我还记得有一面墙，然后那面墙就是有很多都市的一个
1: 好像是，
0: 标示，对不对？
1: 上海也有，什么台北也有啊，然后首尔也有这样子，那边我也常常拍照。嗯，
0: 是，
1: 这边其实如果大家要上到最上面的话，其实很美。其实不上去的话，下面也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
0: 对，可以看的地方。
1: 而其实我特别喜欢它那个南山前面那个广场，
0: 哦，
1: 它有
0: 停车的地方，
1: 对，那个八角亭。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特别是那个八角亭那个地方，我们之前的话就是我们台在南山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还进行过几次的那个公开的广播。哇，真的吗？就在八角亭。那很多人会来听吧？当时有很多的游客驻足，那时候游客很多的时候，美好的回忆啊。八角亭我也常常在那一块，那边也常常拍团体照在那边。哎呀，南山的风，我们来听听南山的声音吧。哇，
0: 好漂亮哦！这是哪里？哪个位置的声音？这个就是景看景的，
1: 看景的声音。
0: 对，可是我觉得最漂亮的景其实白天，什么我刚刚讲的什么春天的樱花，什么秋天的那个枫叶很漂亮，对不对？我觉得晚上也很漂亮。
1: 对，晚上其实很漂亮。你看过晚上的景吧？对，晚上其实天气好，只要看得到下面的话，其实真的会看到哇，灯火通明。就是首尔，首尔的样子，这样大都市的样子。没错，而且不用上到那个塔，其实也都看得到，边走都边看得到这样子。其实上那个塔也很好看。对对对对，就是我其实记得特别深的，就是去年上到那个塔顶的时候，连那个电梯都是漂亮的。对，电梯它那个顶层的，对对对对，就是有讲我们进电梯，然后会看到它会放那个影片嘛。哦，对，那个影片非常的好看。是的，是的。包括上去之后的话，就是它那个旋转式的那样的一个回旋的一个观景台。嗯，甚至连它洗手间好像都很特别，好像是吧？可是我有点忘记，但是我记得这个观景台也是，因为反正它那么高，旁边也不能有别的地方可以偷窥。好像记得，因为我上去过一次。对对，很有意思。但是我记得
0: OK
1: 了，但拍人跟景的话可能就背影啊，因为它后面是玻璃对吧，会反光，可能就拍背影会比较好看。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上去之后本来想拍点很漂亮的照片，但是好像拍出来什么也都是那个样子，可能下面拍比较漂亮一点。哦，对，哎，大家 体会一下这里哈，其实我们介绍的南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南山塔还有它的这个塔顶。
0: 对，
1: 那其实它怎么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0: 对，还有餐厅在楼下也很多。
1: 对，大家可以找一找哈。
0: 是是是。
1: 哦，那我们再把这个路线地图扩大一下，
0: 扩大一下。
1: 嗯，明洞，
0: 对，

0: 我觉得是来南山应该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地方。没错没错，很多人会从明洞出发或者从玩完南山去明洞，对，因为毕竟就是在其实在同一块了，对不对？对，我们就说明洞吧，其实大家对明洞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外国人很多，然后店铺很多。是是是，但是我觉得最近有一点变了。它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其实你最近没去过对不对？去了一次，变得就是<笑>
1: 变得没有那么为外国人的商圈的感觉啊，就是说现在好像觉得明洞又回来了，属于韩国人了。嗯，有一点，就因为毕竟去只能看到韩国人，所以他剩下现在剩下生存下来的品牌都是韩国人会用的品牌。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外国人很爱用或者很爱买的品牌，现在都已经倒了。哦，但是现在生存下来的品牌都是韩国人会进会逛的品牌。哦，嗯。
0: 这个倒没有注意过，因为上次去的时候也是吃饭去了。哦，对对，但是会发现其实应该就是因为疫情，可能没有最近几年没有来韩国玩的朋友们会发现，哦，再来的话会发现，哦，明洞真的倒好多。哦，留个悬念，送上这首歌《이런 느낌 나来的南山타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说到这个明洞，因为明洞的话，就是我的印象当中哈，就是你去店里面买东西的时候，连店员几乎都是外国人。
2: 没错，是的，是的，
1: 他们要会讲中文，
2: 会讲中文，
1: 要会讲英文，会讲日文，
2: 没错，
1: 对。
2: 然后你其实去，你就是连从下站开始就会觉得，哦，这是为了外国人的一个商圈这样子。
1: 对，出门之后就出了那地铁站的出口，然后你就发现到处都是外文，
2: 对，都是中文、英文、日文这样子。
1: 嗯，哎，那明洞的话，在不在宜选喜欢的首尔的，就你喜欢的首尔的这些地区当中排在前三呢？在不在？
2: 前三是不在了，
1: 不在了。
2: 但是
1: 前五是有的，前十是有的。
2: 哦，前十应该有了，
1: 前十是有
2: 的。因为可是没有，如果是另外一个排名的话，应该会是第一名
1: 啊。哪个排名？
2: 最常去的地方。
1: 最常去的地方。
2: 因为我学校又在这附近嘛，就是我学校附近，只要就是要去哪里逛，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要约朋友，或者是要吃什么饭，
1: 对，
2: 就是去明洞。
1: 没错，没错。
2: 我觉得真的，
1: 对
2: 明洞太了解了。
1: 对，
2: 真的真的。
1: 然后就是如果约朋友见面，不知道去哪里，
2: 就是去明洞，
1: 明洞见吧。

0: 去明洞，百货公司也在明洞，吃也在明洞，逛也在明洞。
1: 对啊，为什么就是游客总喜欢明洞呢？是因为韩剧的加持还是怎样？
0: 我觉得为什么呢？我觉得它跟东大门也有点不一样的概念，感觉它就是所有的外国人需要买的、需要逛的，
1: 嗯，
0: 都在这边。
1: 哦，什么都有。
0: 对，就是
1: 美妆、
0: 服
1: 饰、服
0: 饰，嗯。或者是酒店又特别特别多，
1: 对，这边酒店特别多，
0: 对，
1: 嗯，
0: 酒店都聚集在这边，所以毕竟就是，如果来玩的朋友或来旅游朋友，一般都是可能说，哦，行程结束了，哦，逛一逛，应该要逛一逛，不想回去，应该逛一逛，就是逛明洞嘛，
1: 啊，
0: 对。
1: 哎，确实是啊，就是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品牌几乎上在明洞都有分店，
0: 没错没错，
1: 嗯，而且他们这边的食堂还有餐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对，食堂餐厅也非常非常多，
1: 嗯，对
0: 对。
1: 然后我们能想到的韩国那些比较知名的那些连锁基本在明洞都有分店，
0: 没错，
1: 甚至据说啊，据一个餐饮业的朋友就提到说，
0: 嗯，
1: 能在明洞开分店，
0: 嗯，
1: 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品牌就是是否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标准之一。
0: 哦，真的，嗯，
1: 就你能在明洞开一个
0: 分店，我觉得有理，
1: 有理，
0: 真
1: 的真
0: 的有道理，
1: 啊，所以明洞据说租金也是在韩国就是租金就是餐厅哈，租金，
0: 嗯嗯，
1: 房租特别贵的地方之一
0: 啊，哦，是是是，
1: 能理解
0: 能理解能理解然后这附近因为百货公司有在嘛，
1: 嗯，
0: 对，所以
1: 是，那我们来看看来明洞可以逛什么吧。
0: 明洞首先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像盛唐的地方。
1: 哦，对，这边很有名。
0: 对，盛唐，可是这个地方呢，
1: 它不是很好找，
0: 不是很好找，因为它在后面那一块嘛，
1: 嗯，
0: 对不对？
1: 要走那边，
0: 对对对，
1: 好像已经脱离商圈了。
0: 对对对对，但是这一块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我有就是经过过这样子，
1: 嗯，
0: 但是我没有真的这么进去看过。
1: 我进去过，参加过婚礼。
0: 真的吗？
1: 嗯，
0: 有人在里面办婚礼。
1: 嗯，
0: 哦。好，应该会很特别。
1: 对，真的很特别，
0: 嗯，
1: 很神圣，很肃穆。
0: 你说教堂本身很漂亮的意思？
1: 对， 对，教堂本身就很漂亮。
0: 哦，哇，
1: 它是那个哥特式建筑嘛？
0: 对对对对对，我有看过，我知道那个外观。
1: 嗯，对
0: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最近才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家，因为它有点像，感觉有点欧式的风格嘛，
1: 啊，对。
0: 对，所以最近有一家咖啡厅是喝那个 espresso 的咖啡厅，
1: 嗯，
0: 是可以看到这个盛唐的
1: 哦。
0: 它变成
1: 你是在咖啡厅看到了盛唐？
0: 对，我是知道这家咖啡厅，我说哦，这在哪？说这家店咖啡厅，说这在哪？是在明洞。我说明洞怎么会有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就完全变成一个感觉是欧式的风格的感觉。
1: 哦，它还是景点之一，嗯，而且它在韩国历史上也很重要。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听说它就是以前就是，
1: 嗯，
0: 很久以前就有了嘛，对，
1: 嗯，就在韩国历史上就有很多的历史事件，就有，
0: 在这个地方，
1: 对，就是为了韩国的人权、民主牺牲的人啊，然后在这边也是被永远的纪念着的，
0: 是，
1: 嗯，那我们来说说这个盛唐，
0: 嗯，
1: 盛唐这个大家去找一找吧，其实还是很好找的哈，
0: 对对对，
1: 你用心的话哈，
0: 你逛完明洞就看到了，
1: 嗯，对，那我们再换一个地方，这边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家就是也是很有名，来明洞也一定就会拍照，然后一定会经过，一定会看到，就是 Friends 的明洞的旗舰店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哎，我没有注意过，
0: 真的吗？
1: 嗯，
0: 在很有个很大的熊啊，
1: 它在哪边啊？是就在这明洞里面吗？
0: 在里面，
1: 大街
0: 上面这样子。
1: 它是已经有了有几年了是吗？
0: 它应该有好几年了吧？我觉得应该至少应该有个4-5年应该有了吧？
1: 哦，看来我已经大概有4-5年的时间没有往里面逛过了。
0: 好好去里面逛了，是不是？你都去吃饭这样子？
1: 对对对，吃饭。
0: OK， 明白明白。因为这家店就是，有，因为它这个熊的非常非常大，
1: 嗯，
0: 然后它就是在大门口这样子，所以一般即使没有准备要去里面买东西的人，也会去跟这个熊拍照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是卖的周边产品，
0: 是周边产品。
1: 哦，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为什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要么就是餐厅，要么就是连锁店。还有什么呢？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创。
1: 嗯
0: 嗯，
1: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一期讲明洞的话，应该就是讲我错过的那些地方。
0: 你可以，你也可以讲，你也笑笑你去过的地方。
1: 这是我错过的地方。
0: 不会啊，这个怎么会不知道？
1: 哪个？
0: 这个大创怎么会不知道？
1: 大创，我知道，但是他那个什么，是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店，
0: 对，那一栋，但是他不在明洞里面，
1: 我没有
0: 在明洞
1: 边，就是没有逛过，因为这个店的话在韩国每个不都有吗？啊，对对对对对，每个区都逛过，所以来到这边的话就，可是外国人一定会去逛这家店，这家店还蛮有名的，其实它是韩国的店，是是是，它是韩国品牌，是，它是韩国公司。
0: 韩国公司哦，对，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混淆，对，会误会，嗯，
1: 一定要澄清，这是他们老板也一直在澄清的。
0: 哦，我是韩国公司这样子。对，但是外国人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它有点像是十元店的感觉嘛，对，就什么都有，然后这家店明洞这家店就是特别大，它有五层，嗯，所以其实来旅游有需要。
1: 在哪个位置啊？在地铁站附近吗？
0: 它不在明洞商圈里面，在明洞路边，外面，对对，这个是要去找一找的，是是是。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家就是一个美妆品牌，三C E的粉红饭店，粉红饭店，但是那不是一个彩妆品牌吗？怎么饭店了？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彩妆店没错，但是它有点像是一栋的感觉，然后它就是
1: 一栋粉色的建筑，然后这个呢，一楼二楼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三四楼的感觉吧。然后它下面就是卖化妆品这样子，然后它但是楼上有一个咖啡厅，然后它就是整个风格就是像名字一样，它是粉红饭店的风格。我发现你选眼中的明洞跟我眼中是两个明洞。
0: 不会啦，你眼中的明洞在我眼里也有啦。<笑>
2: 没有，不一样的明洞。明洞到了哟，明洞到了，人超级多。不要跟第二个。还蒙你一个，你说说，你给我铺蒙的。怎么样？没办哦。看左边右边差异，看一下。我看。
1: 不是，我们俩眼里真的看到明洞是不一样的。我眼里的明洞就是餐厅。 然后就是那种大的那个品牌，就是比如说像某电子产品品牌，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然后去那边的话，可能就会去逛那个。然后呢，再比如说去逛一逛那个什么呀，就是它的那个有那个小胡同，小胡同里面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什么手机壳呀，然后那种小饰品那种。然后
0: 我也会去逛，
1: 也会去逛。好，好。
0: 终于找到了一点共同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介绍一下，我觉得我现在介绍的这些品牌，感觉就是我一开始会去逛，或者是外国人会喜欢去逛的一些大品牌这样子。
1: 对，但可能还有很多，就是说每个人自己都有喜欢的明洞的地方，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先送上一首歌吧，这首歌是卡德卡登带来的《明洞Calling》。

0: 休息的时间还在跟一璇说哈，就是在我的眼里怎么明洞成了一个美食集散地了哈。然后其实说到吃的话，就不得不提在这边能吃什么。
1: 嗯，
0: 然后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明洞有很多好吃的，而且有好多那个美食的连锁。一璇一般来这边会吃什么呢？
1: 其实我本身最常去吃的是炸酱面。
0: 是吗？
1: 嗯，
0: 来这边吃哈。
1: 对，
0: 因为只有这边有的一家店。
1: 不是，是我上学的时候，这附近就是这一家，嗯，有这一家这样子，
0: 就算是吃的是情怀哈。
1: 对啦，对。然后或者是吃麻辣烫，
0: 麻辣烫，
1: 对，因为这边中菜很多嘛。
0: 嗯，对，中餐很多，还有火锅啊，
1: 对，火锅，
0: 然后烤鱼啊，
1: 是是是是，
0: 还有什么凉皮呀，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包子呀，那种小笼
1: 包
0: 啊，
1: 哦，小笼包，
0: 面点，烧麦等等，
1: 没错，
0: 对，这边很多，真的。
1: 然后或者是来吃那个路上的那个什么
0: 路
1: 边
0: 摊，
1: 摊，
0: 路
1: 对
0: 边
1: 对，路边
0: 摊。哎，
1: 摊。
0: 这个路边摊这边有推荐吗？
1: 路边摊有一家辣鱼饼，
0: 辣鱼饼，
1: 它在一个十字街，就
0: 十
1: 是
0: 字路口那家，
1: 对，在
0: 那家
1: 十
0: 真的
1: 字路
0: 很
1: 口
0: 好吃哈、哦。
1: 那一家是基本上经过都会去吃一下。
0: 就是看排的队就行了，就那家队一般很
1: 没
0: 长，
1: 错
0: 对
1: 没
0: 吧？
1: 错没错，
0: 嗯，对，真的，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就去看一看队伍。
1: 对，去看就吃路边摊这样子，
0: 对，
1: 对，
0: 长一点的一般都会很好吃。
1: 没
0: 那
1: 错。
0: 我们今天听一听怡璇推荐的明洞必吃美食都有什么？
1: 首先，第一个是血浓汤，
0: 血浓
1: 这个
0: 汤
1: 也是我一
0: 是
1: 开始来明洞玩的时候会吃的。
0: 苍龙汤
1: 对，
0: 哦，
1: 苍龙汤。然后这家店也是在我们刚进的那个教堂附近。对，然后血浓汤这家店应该是本身就是外国人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啦，就是来吃就会来明洞就会来吃这家神仙血浓汤这样子。对。
0: 那血浓汤其实如果大家吃不惯的话，可能最一开始会觉得没有味道，很淡。
1: 哦，对对
0: 它
1: 对，
0: 不用什么调料，
1: 没错。
0: 好像就是骨头还有肉，然后就来熬煮。当然根据你吃的
1: 每个
0: 汤
1: 人，
0: 不同，然后
1: 没
0: 可
1: 错
0: 能
1: 没
0: 有的
1: 错，
0: 是煮的骨头，有的煮的是肉
1: 没
0: 哈。
1: 错没错。
0: 好像就加一点点葱和盐，其他什么都没有。
1: 但是我觉得喜欢这个菜的话，就是因为喜欢可能这个清淡的味道，因为毕竟韩国大部分的食物都是比较重口味
0: 哦，
1: 的
0: 对，
1: 嘛，就是比较红色，就是红都
0: 辣
1: 是
0: 辣
1: 红
0: 的，
1: 的这样子。有时候可能外国人可能吃红吃不惯，就可能还蛮常去吃这个血浓汤的。
0: 对，大家喝酒了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也是非常中毒的一个食物哈。那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冰淇淋店，然后
0: 冰淇淋店。
1: 这家店也是很有名，但是我没有去

0: 时候，哦，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然后那种，虽然有一点贵了，比其他地方路边摊是要贵一点。对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毕竟卖的也都是还蛮特别的东西嘛。对，是。啊，这边有声音吧？有。那一斤应该很贵吧？
1: 很贵吧？很贵啊。对啊，因为都是龙虾，我也没吃过，因为很贵。甜辣酱、Tabasco，还有胡椒跟。那么晒那个海盐吧。哇，来到红洞什么？吃龙虾？好吃吗？有吃一万五的感觉吗？
0: 这是什么呢？龙虾？是龙虾，然后
1: 再吃龙虾，
0: 烤龙虾。
1: 路边摊的，
0: 烤龙虾一只。
1: 半只一只的龙虾，然后上面有那个铺那个芝士这样子。哦，你听过吗？我看到过，好像，但我没有吃过。那天吃了吗？
0: 我去了，这个当天应该是我去了第100次的明洞，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吃，你就因为太贵了。没有，对，因为太贵也有，但是就是想说谁会去
1: 路边摊吃这个，
0: 是，对啊，
1: 应该要去餐厅吃这个，
0: 是，但是但是因为我奶奶来玩，然后她说哦，
1: 奶奶想尝试，
0: 就看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子。嗯，那你觉得就在路边摊吃的这个龙虾跟你在店里西餐厅啊或者哪里吃到那个龙虾相比呢？嗯，我觉得蛮不错的，特别的，
1: 挺特别的，
0: 蛮特别的。
1: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因为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吃，会觉得更好吃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身龙虾在路边吃，这个可能会蛮吸引，就是游客的吧。对，
0: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香，
1: 可能会觉得想尝试一下这样子。嗯，对，
0: 是。这边的话好像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三明治吧。
1: 对，三明治这边也是很有名，但是这家三明治其实很多外国人不知道，他是有很多分店的啦，但是很多人会去这边就是找这个吃这样子。嗯，
0: 这个就是在韩国到处都有的，国民三明治嘛，对不对？然后但是很多台湾人会去吃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本身早餐店会常常吃三明治。
1: 啊，是吗？
0: 对，
1: 我总觉得台湾人应该是要吃叉烧包。
0: 不会，因为三明治也吃的很多，所以很多人会去，为了吃早餐然后去吃这家店这样子。因为毕竟韩国早餐其实没有很多嘛，
1: 叉烧那么好吃。
0: 叉烧也很好吃啦。哦，明白了。那这边的话，在明洞，明洞的话，好像他们这边的什么参鸡汤啊，还有什么韩牛，好像也很有名啊。对，韩牛烤肉店也很有名。哦，对，然后这家店也是我有去过，就是它是韩牛房这样子。然后，对，里面就是卖那个韩牛嘛。然后它猪跟牛两个都有。
1: 哦，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我家人去，因为毕竟我家人来玩，或者是我朋友来韩国玩的话，一定会带去明洞这样子。哦，这边。对，但问题是在韩国的话，他的烤肉店还有韩牛店真的是太多了。对，哦，
0: 那这家店它有什么特别的吗？这家店因为可能就是明洞会觉得说，哦，要吃饭的话，韩国人在韩国吃什么，就是说，哦，应该要吃烤肉。 然后就会烤肉，然后就会，而且因为它牛和猪都有，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卖点哈。没错，嗯，
1: 但它是在明洞里面还是旁边，就地铁站附近，在里面，在里面的，在里面的，好找吗？应该就是在吃的那一块有。哦，对了，
0: 但这家店其实像我们在韩国现在生活比较久了，会觉得说哦，去哪里都会有这样的味道。
1: 但只不过在明洞里面，如果大家还想吃这样的美食的话。
0: 可以考虑这家店，明白了，明白了。嗯嗯，
1: 那在明洞的话，其实那个什么呀，它有很多的化妆品店，对吧？
0: 是，
1: 而且很多的化妆品那种，特别是那种街店的话，它在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店。
0: 没错没错，就感觉像我们，感觉像一个品牌的大企业最大的店在这边的感觉。
1: 对，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家很大的那个街店，它属于那种街店，然后它在这边就是弄了一个绿色的植物。
0: 那么那个墙，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还在的，还在的。现在有什么新的吗？现在有一家是也是一家美妆店，然后这家美妆店它是本身就是一个很绿色的一个感觉嘛，所以它就在这边开了一家咖啡厅。
1: 哦。
0: 对，它就是美妆商品在一楼，然后二楼是这个品牌的风格的咖啡厅这样子。 对，

0: 所以大家来这边的话，又可以买化妆品，还可以又喝杯咖啡什么的。
1: 对，要休息一下这样
0: 哎，
1: 子。
0: 它是那个济州岛那个店吗？
1: 是
0: 我
1: 是
0: 记得
1: 是
0: 济州
1: 是
0: 岛的话
1: 是
0: 是有这样的店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对，肌肉风格复制过来这样子。哦，这个竟然错过了，这个是要去看的，要感受一下，去不了去就倒开来这边感受一下，明洞里面感受一下。对，你看，哎，这明天去哪儿啊，又有了。明洞，非常感谢依璇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和依璇说声再见，我们期待下期，
1: 下期见。
0: 我们给您送上的是一首歌梅洛蒙斯带来的《사랑인가봐》。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